0: 的，所以啊，大家就这个如果说有时间
1: 啊，
0: 刚好对这个活动就是沉浸式的
1: 感兴趣，
0: 感兴趣，那大家就回复成长，
1: 成长，对，
0: 成长的路上，大文你自己说，大家能不能缺一双卡洛驰洞洞鞋？
1: 当然不可以。
2: 你刚好今天买完之后周末穿着就去了，
0: 就去了。
1: 哎、对，因为这两天下雨，你有没有觉得卡洛驰更实用、
0: 适合了？
1: 第一，它跟有点高，然后它淌水的时候不会湿到脚里。然后第二呢，就是你淌水它也不会心疼。
0: 对，第三呢，它还是一个防滑的那个底，
1: 对，
0: 鲨鱼
1: 柔软
0: 底，那鲨鱼底也不滑、
1: 哦。是的，大家可以回复鞋啊，
0: 嗯，抓紧时间抢，因为马上到了这个暑期，就别说暑期，即将到来的这个端午，可能就很难抢到货了。市面上的洞洞鞋看着差不多，但上脚你才知道差在哪儿。卡洛驰呢，作为洞洞鞋的经典开创品牌，全球市场一直就是超高的人气。
2: 那是。
0: 那每一年粉丝都在复购卡洛驰的价格，每一年它稍微给你涨一点，但是完全真的完全它影响不了大家购买的热情。因为首先你穿一次它就不是那种硬邦邦的塑料感，也不是软塌塌没有支撑的那种廉价感，就是高品质 EVA 的材质，踩下去有韧性，抬起来有回弹，最关键呢它有足弓的支撑，有你脚部贴合的弧度，所以走一天路它就觉得既跟脚，脚底板又不会说发酸发紫，光脚穿也不怕，它还有抗菌的防臭的技术，下雨天也不滑。大家速速回复鞋，今天依然跟大家奥莱仓直发我们三款，跟朋友们来分享一下。
2: 是，
0: 首先你日常通勤的话可以选经典款云朵款。
2: 对，这个呢咱们说官网呢499一双、我们给到大家的奥莱发货直接3.9折、只要199、而且这个我们这鞋也就卖这两天了啊，
1: 明天可能都不上了，
2: 明天估计都不上了，
1: 因为很多都断码了、
0: 断码了，
1: 已经断码了，因为全国共享库存，所以库存下的非常非常快、
2: 是，
0: 对，这大家知道奥莱是全国共享，
2: 对，
0: 就这样一个库存，目前所到的这批货的这个库存已经不多了，是售完不补的啊，所以今天应该是撑不到晚上吧。
2: 您就回复鞋，看就喜欢的颜色，有合适的尺码，您就下单就行了。这是经典款和运动款199，还有一个呢就是。这是一大爆款了，
0: 大爆款，泡芙款，就是我自己要下单这一款。它这款官网是799，但是我们奥莱发货给到大家3.7折，仅需要239。
2: 对，
0: 这个价格我真的就觉得大家就忙入吧，穿上立马帮你增高5厘米。
1: 还有很多给自己家男士买的，就买那个经典款199，你想穿一个夏天多划算呀！
0: 是的。
2: 那天那个这个咱不是专门有一男士说，说那个明天同一时间你们再说一下，因为今天这个副驾没坐人。
0: 我说要不是喜欢咱听众朋友呢，就199还得走审批。
1: 男士穿真的很划算，
0: 对，男士穿
1: 休闲，
0: 穿经典款吧，
1: 对，就穿经典款那个薄薄的底儿，黑蓝配色的，就旁边有一圈卡洛驰的标，就很好
0: 啊。这是儿童款同款的那个男士经典款，199。
2: 对，
0: 大家回复鞋，但是如果说你买儿童款的话，它价格就更便宜。
2: 儿童款139就
0: 139，官网是199，我们奥莱发货仅需要139。
2: 是，
0: 这个可能就咱就别说晚上节目，你大家说你到办公室，我去坐那儿下一下，就是未必有你的号。可能有你的色未必有你的号，有你的号未必有你的色。
2: 好家伙，这让胡玲让你给说的。
0: 喜欢的颜色就抓紧时间，此刻听到此刻下单，回复一个字鞋，趁鞋码颜色还有活动，真的今天最后一天了，抓紧时间回复鞋，一键抢单了。
3: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4: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3: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4: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3: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4: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3: 克拉自由，
4: 购物自由，
3: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5: 爸爸妈妈，马上放暑假了，我想出去玩，想去看看书本里的北京、上海，哦，对了，还有成都的大熊猫。
6: 好的，闺女，我给省广电的朋友打个电话报个名，他那儿有这样的活动啊。喂，是花样六娃团的小花花吗？
7: 河南广播电视台花样六娃团夏日研学来了，6到8月多期出发，6大主题线路同步招募，首都北京、科技上海、多彩贵州、成都熊猫，每条线路均有

0: 主持人带队，全程深度体验，拒绝走马观花，家长放心，孩子开心。关注私家车999，回复亲子，立即获取各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一起出发，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1: 听运河边的晚风吹过台儿庄的灯火，看古城里的星光点亮你我的向往。
2: 河南广电老年大学寻梦天下第一庄台儿庄古城两日游来了，
1: 388元每人零购物品质游，一晚高端古城客栈，还能逛台儿庄大战纪念馆、徐州宝莲寺。6月2号发团，关注银铃乐学派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了解详情，和老伙伴一起把诗和远方变成脚下的路。
3: 好身体装载着好心情，每天豁然开朗，行动力自然敏捷，充满效率。全民动起来，爱健身，爱体育，就算再忙也要抽时间活动活动筋骨。一起来深呼吸。
4: Q Baby 的健身音乐，请珍惜身边提醒你运动的人。
5: 哈喽大家好，我就是和你一起在家健身的 Q Baby。 冬天在家想运动，却怕吵到邻居，动作很难坚持，没器械又不想错场地，没关系， Q Baby 告诉你哦，原地点脚跳就是冬季无负担的运动首选。那作为轻量又灵活的居家运动，它不用大幅度的跑跳，动静也不会扰民，还能够快速的暖身燃脂，久坐之后僵硬的四肢也能悄悄活动开。原地点脚跳的优势真的是戳中日常需求，不用出门，不用任何的器械，光是站在客厅、卧室甚至是阳台就能轻松的练起来，5分钟就能够抽时间完成，忙到没空想运动也能轻松坚持。而且呢，它不仅能够帮助悄悄燃脂，还能够锻炼脚踝灵活性，长期坚持下来，我们小腿的线条也会更加的紧致，整个人的精气神也会跟着提上来。点脚跳的时候动作一定要标准，双脚并拢站好，然后膝盖微微弯曲，用脚尖轻轻点起再落下，不用跳多高，保持轻快的节奏就好。落地的时候前脚掌先着地，膝盖始终微屈缓冲，上半身别晃，保持平稳的呼吸。姿势错了不仅没效果，还可能让我们的脚踝不舒服。当然健身的时候也不用急于求成，可不可以建议新手可以从20秒开始，每次做4到5组，组间休息30秒，每周逐渐增加10秒，以身体舒展不酸痛为原则。原地点脚跳属于是低强度的有氧运动，那每天练习呢总时长建议不要超过12分钟，过度锻炼可能会导致我们小腿肌肉的紧张，反而会影响日常走路。当然最后 KBB 还是要告诉你，冬季健身的关键不在于练得多猛，而在于轻松坚持，选择不折腾不费力的运动方式，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慢慢找到适合自己的节奏，冬天也能悄悄保持好的状态，加油哦。
4: Q Baby Keep Running。

0: 上出门就要来一次最狂野的斗智斗勇，
1: 斗智斗勇，
0: 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晨早添动力，上班路上很疯狂。
2: 欢迎朋友们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
3: 陪你压马路。各位好，我是王腾霄。
2: 我是小麦。事情是这样的啊，就是大文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首先要跟朋友们来分享，在接下来呢，他做了一个这个小的创意，也算是一个项目孵化吧。他准备带着我们听众朋友的孩子一起去逛一下博物馆，
4: 因为我们的这个项目叫做开箱博物馆，我想把它落地成线下版的亲子版。因为本身我就喜欢孩子，本身就喜欢亲子教育，然后再加上自己的爱好就是文博这个领域，我又希望跟大家来分享。
2: 哎呦，真的，我
4: 有时候特爱生活。
2: 你的人生，大文，我觉得能获得这样的一份垂泪的工作，要不要工资都是无所谓的。
4: 所以你看，我为什么要给自己加任务、加班，想带着孩子去做这件事情呢？因为我知道，更多的家长其实是很渴望孩子能够在生活里学习的。在生活里学习，通过哪些方面了解历史呢？就是通过了解博物馆的这些故事，这些文物背后的故事和理智。哎呀，我跟你说，真的太好了！因为郑州博物馆我去过一次，我就说这么好的博物馆，难道不让大家去看，不让孩子去看一看吗？看一看那个我们在郑州之前那个西周的时候、东周的时候，我们叫郑国，我们郑州叫郑国，郑国的那些历史，然后郑国的那些君王，他们的那个。理智是什么样子的，通过我们的那个博物馆里面的文物就能够看到，就学习到啊。所以大家可以回复成长加我个人的微信，很多朋友已经加了，那么大家稍微等一等，然后我把群建一下。群都没建，我把群建一下，就拿家境，
2: 你说你慌个啥慌？
4: 我就是觉得这个事情是个可好的事情，想跟大家来分享。如果有兴趣的，我也想看看大家有没有感兴趣的。把文物用孩子们听得懂的语言去讲给孩子们来听。
2: 此刻呢，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去回复关键词
3: 成长。
2: 回复一下成长就可以加入到我们这样的一个活动当中了。
3: 对，其实刚才就说到了这个要这回看的这个展是这个特展，说是这个东西周然后列国
4: 的青铜展。
3: 这个其实因为这个时间段在这个整个历史脉络里头对于中国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阶段。
4: 对，
3: 就是你了解的话你就会知道，在这个周以前呀，就是从商开始，商以前，商下再往前，说是在这个就整个治理是以什么那个一个方式呢，是以神学作为这个
4: 是的
3: 统治的方式。但从周开始，周建立呢是算是一个划时代的朝代。从周开始呢叫以礼治天下了。这个礼咱可以就分成两种啊，一个是咱说那个礼是这个礼乐的这个礼啊，这个礼貌的礼，还有一个礼呢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理科这个礼啊，就这两个。就是这就简单说，以前的这个部落首领啊，那时候还你也可以叫君王啊，他是有这个神权的这个赋予在。而到了这个周朝之后呢，不是谁能做天下呢，是你要这个顺应天理，然后关乎民生，你这个才能作为这个一朝的这个管理者。所以从这儿开始，中国的整个的这个历史朝代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4: 所以你从墓葬当中哈，就能看出来这个人的地位，他的身份地位，比如说九鼎八簋，他已经是天子级别才能够拥有九鼎八簋一起跟他下葬的。
3: 对，
4: 但是在我们的郑州博物馆就看到了。
2: 我来评评理，你们两个都很有文化，都别吵了，都很有文化。而且呢，我们为大家定制的这个亲子版啊，开箱博物馆的落地活动，
4: 对，
2: 跟刚才这个我们直播间里面二位讨论的还不太一样。它是一个完全适合孩子的一套语系，能让孩子在玩中把这个知识都给掌握了，
4: 看看，先摄入一些。
2: 腾霄也很适合，
4: 也很适合，
2: 很周末去带队的。但是这样，目前就是腾霄未来他是收费，
4: 我是免费，
2: 大家趁着大文免费啊，就是两个人就是获得的那个社会，他叫什么？
4: 获得的知识可能不太一样，
2: 知识当然都是很，但是大家就是这种，这个叫什么？
1: 腾霄他有点，他挣有点多，他手里
4: 他一般他不轻易出场，
1: 大家敢大活动腾霄免费啊，像这种小活动就大文先带着孩子们一起成长，
4: 可以，
1: 但是大文依然是非常厉害了。在二位的这种熏陶之下啊，我自己其实就是在历史方面的这个知识积累也是有所
3: 进步，也要做一个展示，
1: 有所进步吧。展示成果呢，今天其实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已经跟大家来分享过了。我们想把历史人物和现实生活来做一个映照。
3: 对对对。
1: 今天大文刚好在场，也麻烦帮我们拍一个这个视频版的视频，
4: 可以
1: 的，好不好？那这首歌呢，改编自曾经的一个古风歌曲啊，叫做《半壶纱》。
3: 是。
1: 我们这边叫做《半缸米》。

0: 呀，我第一次听。
1: 卖弄了，卖弄了。
0: 嗯。哎呀，我真的觉得把我们的心声咋全都唱出来了？
2: 有文化吧，有文化吧。
0: 真好，这个歌唱的
1: 不好意思啊，
0: 怪了大家都想看。
1: 我不适合这个赛道，当然也清楚，马上就跟大家卖大粉水，想买大粉水，想买卡洛驰洞洞鞋的朋友都着急了。
0: 好。嗯，来吧，大家可以回复鞋啊，
1: 因为我们
0: 洞洞鞋今天最后一天了，
1: 时间真的不多了。我们把今天节目当中上线的三款品啊，我们的卡洛驰洞洞鞋大粉水，以及这个海蓝之谜的精粹乳，都跟大家
2: 快速过一遍，
1: 过一下，过过品，来听一听我们的关键词。嗯，首先呢，我们的这个卡洛驰洞洞鞋，明天节目里面也是不会再上了，所以今天大家此刻回到听到的话，就回复一个关键词鞋。
2: 对，这个确实是因为这个今天我们这个商城负责人文姐就在我们直播间，她刚刚做的决定。
0: 就明天不上了，因为这个鞋子现在断码断的比较快，全国库存都下的会非常非常的快，
2: 是，
0: 所以有些尺码不全了，我们明天就不下，不再上了，因为大家买不到黄金的尺码，那你
2: 也空挂个链接，
0: 对，浪费时间了，
2: 浪费大家情绪，
0: 对，
2: 您如果买经典款云朵款的话，现在呢是199，如果是买那个泡芙款的话呢是239，
1: 是
2: 孩子的儿童款呢是139，您直接回复关键词鞋到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1: 就能一键下单了。
2: 对，
1: 此刻呢大家如果说喜欢我们的这个兰蔻新版的大粉水，
2: 哎，
1: 这真的是在护肤水这一块没有替代品的一个爆款啊，
2: 是，
1: 大家就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去回复大牌抢购。
2: 对，
1: 官旗是400毫升一瓶，500块钱，那今天我们999给到大家的专属返场福利，而且这次福利

0: 比上一次在节目里面跟我们见面又便宜了。
1: 哎，是。
0: 现时我们买一送一，两瓶400毫升，到手
1: 259，
0: 合下来一瓶不到130块钱。
1: 对对对 对。
0: 喜欢用大粉水的，需要复购的朋友，在家敷面膜的朋友，还不速速回复大牌来抢单了，这一款售罄也不补。
1: 还有一个临期清仓的，这个也非常划算了，就是我们这个海蓝之谜，海蓝之谜精粹乳，现在给到大家的价格呢是只要399，125毫升的正装，原价是2400多，因为临期清仓啊，所以说现在呢，同样的125毫升正装给到您399，有效期是到2027年的7月份，保质期呢还有1年多。如果说呢，您平时用的比较多哈，您如果一下买两瓶的话呢，再减10元，788，您能到手两瓶。直接回复关键词
0: 清仓
1: 就可以了。
0: 以上呢就是今天我们畅行早高峰陪你满路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是小麦，
1: 我是王腾霄，
0: 我们明天见
1: 了。别先不着急明天见呢。
0: 对，大文还没跟大家再见。
1: 那个牡丹花田的焕颜修复眼霜，这个您这个保护好了，这个把这个眼睛的皮肤咱们这个给它做到修复和紧致，同时呢它对敏感眼周也非常的友好，四季用的都不挑剔，它不含酒精，不含矿物质，兼具抗皱紧致修复三个功能。那现在呢它的这个成分呢，咱们说呢是非常的这个符合大家的这个皮肤状态的，很好的帮助我们皮肤眼周皮肤做好修复。
0: 是的，
1: 可以说一瓶抵上多瓶的效果。
0: 最关键这价格便宜啊。
1: 对，原价是139啊，原价299啊，现在是只要139，再送您一瓶5克中样的面霜。
0: 哎呦，
1: 那么现在呢您直接回复关键词牡丹到微信平台，139再送您个中样面霜，同时呢马上618了，在全场的牡丹花田的这个产品当中呢，买300有赠品，送您300毫升的补水舒缓分布，满500送您50克的紧致面霜，您直接回复关键词牡丹就可以了。
0: 好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了。

0: 家车999提醒您，
1: 40开工忙，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工位已就位，打工人请切换奋斗模式，坐之高效小马，摸鱼不慌，干活也不慌。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 开封 FM105.1， 新乡 FM97.2， 洛阳 FM98.9， 濮阳 FM101.3， 三门峡 FM101.1， 许昌 FM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1: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2: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1: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2: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2: 克拉自由，
1: 购物自由，
2: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好身体装载着好心情，每天豁然开朗，行动力自然敏捷，充满效率，全民动起来，爱健身爱体育，就算再忙也要抽时间活动活动筋骨，一起来深呼吸。
1: QBaby 的健身音乐，请珍惜身边提醒你运动的人。
3: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Baby。想要拥有挺拔的体态，告别含胸驼背，还想要悄悄收紧手臂的线条，可标准的俯卧撑太难撑不动，在家没器械又怕动作做错伤肩膀怎么办呢？没关系， QBaby 告诉你哦，跪姿俯卧撑就是新手友好的体态改善神器。作为标准俯卧撑的简化版，它难度大大的降低，却能够精准的锻炼手臂、胸部和核心肌群，不用费劲儿就能激活我们上肢的力量。久坐之后，僵硬的肩背也能慢慢舒展。跪姿俯卧撑不用任何器械，铺一块瑜伽垫就能练，动作幅度小也不挑场地，卧室啊、客厅啊，随便找个角落就行。每次练5分钟就能够有效果，就算是没有运动基础的小白也能够轻松上手。而且呢，它不光能够收紧白白肉，改善含胸，长期坚持下来，上肢力量也会慢慢的提升，整个人的体态会更加的挺拔，穿衣服呢也更显精神，在家就能悄悄的变好看。当然 QBB 还是要提醒你哦，跪姿俯卧撑的时候动作一定要标准，双膝跪地，膝盖并拢或者是微微分开，小腿向后来拉起，双手撑在身前，与肩同宽，手臂伸直，腰背保持平直，头部自然放松看向地面，然后用手臂力量慢慢弯曲胳膊，让我们的胸部来靠近地面，再用力撑回原位，全程核心别放松。主委建议新手可以从8到10个开始，每次做3组，组间休息30秒，每周逐渐增加2到3个，以肌肉轻微酸胀为原则。

0: 当然最后贴背还是要告诉你哦，唯有一开始就硬扛高难度的动作，轻松能坚持，做的标准才是最重要的。贝斯俯卧撑入门无压力，慢慢找对你的发力感，就算是运动小白也能在家悄悄练出挺拔的体态和紧致的线条，加油
1: Q Baby Keep Ready。

0: 他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1: 他一句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0: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1: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0: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1: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0: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2: 哥们来吗？

0: 了。
1: 嗯哼，很好听的一首歌，听起来蛮俏皮蛮迷人的，有没有？哎呦，这童少年了呢，每次听这首歌的时候都忍不住想跳两步啊。来自 Jolene 带来的爆米花的味道作为我们的开场，我觉得这个氛围啊已经帮你们轰到这儿了，朋友们。此时此刻有没有想联系我的冲动呢？请记清楚我的联络方式。
2: Come on， 来嘛！
1: 微信私家车999，私家车汉字九，阿拉伯数字私家车999，欢迎你们留言哦。这里就是中原带货王，在早上的9点到12点，丹丹陪各位朋友们一起走在大路上唠嗑听歌，一起帮你把价格打下来哦。微信是大家和我保持联络的方式，当然关键词的回复大家也要通过微信和我取得联络，关键词不要回复错了，回复错你啥也买不住。哎呀，有人说蔡依林的这首歌以及她的另外一首《柠檬草的味道》这两首歌可以当饭吃，开什么玩笑，朋友们？一个有实力的人只靠这两首歌当饭吃，那不得每首歌都当饭吃？哎，就像我一样。今天早上跟朋友聊天还说这凡是有能力的人，感觉脾气都不老好，都可大。我说哦，是啊，就跟我一样。好，我把脸从地上拾起来。来吧，还是老样子，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相信雨过天晴之后，今天大家已经感觉到了正儿八经的夏天真的要扑面而来了，玩水的时候马上就要来了，是不是？什么漂流啊，水上乐园的啥的啊。来，具体的一个天气情况我们来看一看哈。咱们河南省今天白天到夜里，安阳、鹤壁、濮阳、新乡北部、济源、三门峡、洛阳、平顶山西部、南阳、驻马店西部、信阳阴天见多云，部分县市区有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多云。今天白天全省偏北风4级左右，阵风6到7级。今天夜里全省偏北风2到3级。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转晴天，东北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最高气温23到24度，最低气温17到18度。应该是说早晚的天气还是比较凉爽的哈。未来5天全省大部分最低气温多在20度上下，晚上睡觉还是蛮适宜的。随着降水的结束呢，你会发现啊，在往后的日子当中呢温度陆续将会升至30度左右了。那这个时候呢，注意大家也及时更换衣物喽，像是什么速干衣呀，像是什么洞洞鞋呀，是不是？你脚得透气吧，夏天，对不对？那我知道男士对鞋的要求还是蛮高的，不像女生哦，我们只讲究好看，舒不舒适就可以排第二，但是男士好像是舒适第一啊，好不好看呢，都行，就是。哎，当然呢，你知道丹丹啊，就是比较追求完美的一个人，所以给大家带来的东西呢，总是能够既要又要，还能够给你们弄啊。今天安排的洞洞鞋就是不仅舒适，关键是样式啊也非常的经典耐穿好看。比如说男士们穿的经典款，对不对？你随便的通勤你开车都没有关系，因为它是凉鞋，而且可以当拖鞋，它的厚度呢就跟一般鞋的底儿的厚度其实是一样的。所以男士们去买那个经典款，经典款有黑色的，有白色的，还有那种什么黑白相间的那种啊，大家可以回复鞋自己去看一看。那说到卡洛驰啊，可能很多朋友就知道它是一个卖的很贵的洞洞鞋，但是你不知道市面上所有的洞洞鞋都是因为卡洛驰而来哦，它可是洞洞鞋的鼻祖哦，我真的特别有发言权。你知道郑州当时第一双洞洞鞋真的是卡洛驰，当年是上了人民路丹尼斯的2楼，然后通往体育馆的那条通道上卖，当时只卖的都是经典款的，就是最低跟的嘛，还没有那么多款式。当时所有的鞋基本上就258、278、298左右。那现在你知道一双鞋都涨到了700-800，一双塑料鞋，朋友们。咱也不说塑料鞋，因为人家用的可能也不是那个料，人家用的是 EVA 的高品质，那就比较专业了啊。咱们不进行深度的剖析，但是起码你就会觉得一双凉鞋它怎么了？凉鞋能贵到800的？200多其实都已经很离谱了，但是呢，据我穿过来的经验，特别告诉大家，200多鞋你穿个5年没问题，你要是跟我一样啊，你穿个10年都没问题，你合下来一年多少钱？朋友们，你自己算，20-30块钱啊！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回复鞋，关键这双鞋你在家也可以穿，你出门也可以穿，你旅游也可以穿，你上班也可以穿，但是你在家穿的拖鞋，你只能在家穿。 来说一说卡洛驰的洞洞鞋。市面上洞鞋你看着差不多，你上脚才知道差在哪，尤其是你穿过卡洛驰你再去穿市面上洞鞋，你一穿就知道那个脚感，他们那个脚感就是纯板脚哦，我跟你说。而且穿到脚上它出汗，脚就没有干过，你知道吗？包括脚面上哦，它可能有时候足弓那个位置设置的不好，它的脚足弓的位置啊，包括脚面那个位置都压脚，或者说足弓那个位置是空的，就穿起来很累。但是他们家的你要放心哦，他们家就是有足弓的支撑，有贴合的弧度，你走一天路你的脚底板都不会发酸发紧，因为他们是用高品质的 EVA， 踩下去是很有韧性的，弹起来是有那种慢慢的回弹，像每一步都踩在刚出炉的馒头上，它是慢慢的踩下去软的，它不像说你做席梦思那种一坐啊忽然间磕软啊，不是这种啊，就是每一脚踩的又实又稳的那种，但是还带点软，它还有抗菌防臭的技术，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家的鞋你穿起来不会一直出脚汗不干，你明白吗？他们家那个每一个洞洞啊都特别懂这个夏天。而且下雨天你放心穿他们家的鞋一点不打滑，你在家里穿那个鞋走路啊，如果你家拖得可干净的话，光还可容易绊倒了。你都不知道这咋嫩打滑了，跟你说鲨鱼纹的鞋底抓地很牢啊，湿地面上走的都很踏实，这点大家尽管的放心，因为我穿过来我是老用户的，只是最近这两年他卖的高跟鞋真的他200块钱我都买了。所以这次当我们的这个商城上了这款的时候，我第一时间给我和女儿买了，我前两天看还有豆沙粉的，这两天就没了，朋友们。所以再次提醒大家，热门色系温柔杏仁白、百搭钥匙黑，包括个性蓝白红，抓紧时间去买，趁颜色还有啊，包括我们的款式趁经典的还有，回复鞋，回复鞋，日常通勤你首选经典款以及云朵款，上脚都属于软乎乎很贴合，官网499，今天我们的奥莱仓发货哟，奥莱发货只要199哦，朋友们就这件去买，知道吧？剩下高于这件的都不要买了啊！想要增高拉长腿型的就选泡芙款，官网799，是不是可疯？你说你卖双凉鞋，你敢卖700-800？你啊！算了，我不说了。奥莱发货啊，今天只要239。这款穿上立马增高5厘米啊！包括今年新增呼声特别高的儿童款，官网199，儿童款哦，现在奥莱发货只要139哦。那些不舍得给孩子花可贵的钱买鞋的一些宝爸宝妈们，你可以给孩子买这么一双，因为这个夏天一穿呢，都是一夏天一个暑假，抓紧时间。如果就比如说开学了，这双鞋没法上学穿了，在家呀当凉拖呀，对不对？回复鞋，回复鞋，趁鞋码颜色全，抓紧时间。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回复鞋哦，对，还有就是找小助理加好友，还能够再减5块钱，能省5块是5块，抓紧时间喽！
0: 3、2、1，上链接。
3: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4: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0: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3: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4: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5: 上班的日子每天都在葛优躺，放假的日子就宁愿做个冬眠的北极熊，连点个外卖的精力都懒得消耗。嘿，你有多久没有感受过每分钟130次的心跳？有多久没有感受过汗水从发梢流下来的感觉？有多久没有问问你的身体，它还好吗？是时候唤醒你的身体了，跑步、单车、平板支撑无所谓，只要你运动起来，跟着 Q Baby 的节奏，一起来享受健身的乐趣。
3: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 Baby。每次运动直接上手，肌肉发紧没状态，练完之后呢，还会腰酸腿疼，千万不要忽视热身的重要。5分钟3步搞定，不用器械，宅家就能做，帮助我们的身体来快速的开机，运动效果呢翻倍，还能保护我们的关节，新手轻松拿捏。QB 告诉你哦，热身超关键的，提升心率，激活肌肉，润滑关节，避免拉伤扭伤，还能够唤醒我们的发力感。不管你是练深蹲跑步，还是说力量训练，都能够快速的进入状态，燃脂塑形更加的高效。 久坐党呢更是要重视一些，缓解肌肉僵硬，促进循环，帮助身体从静态来切换到一个运动模式，减少损伤风险，一举多得。那今天呢 KBaby 就跟你分享一个5分钟居家热身的3步流程，每个动作90秒，无缝链接，超省心。首先呢就是我们的头颈肩综合激活，双脚与肩同宽来站立，先做头部环绕，抬头低头侧屈环绕30秒的时间，再双手搭肩做肩部的顺时针环绕各30秒，最后呢我们双手上举拉伸我们的颈肩30秒，轻柔发力放松上半身的僵硬部位。接着呢第二步就是要我们的腰腹臀腿的拉伸了，先做体侧拉伸，首先呢向上伸出一只手，身体呢向对侧来弯曲，5秒后换边重复，这个动作做45秒，再切换到弓步压腿，前后弓步，前期不超过脚尖，身体呢前倾拉伸后腿，全面来激活我们的核心和下肢。第三步呢就是全身心率的一个提升了，原地小幅度来高抬腿踏步45秒，搭配我们脚踝的环绕，单脚站立画圈，顺时针各15秒，换脚重复，总共45秒钟的时间来活动我们的髋关节，让身体微微发热，完成热身的一个准备。当然 KB 还是要提醒你哦，这个动作呢一定要轻柔，以舒适为主，呼吸顺畅，也不要憋气。不管你是在家里还是在健身房，运动之前必须要热身，哪怕只练10分钟，简单不费力，现在就跟着节奏，让后续训练更加的高效吧，加油 KB。

0: 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1: 他一句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0: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1: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2: 大丹丹。
0: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1: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0: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3: 哼哼，来嘛。

0: 前听完这首歌就很想，现在听完这首歌呢就很想。就是看完浪姐之后呢，过来找调的朋友们请在我这儿排队喽。你知道啊，这首歌再次翻红也是因为李小冉哦，他在参加今年综艺《乘风破浪的姐姐2026》的时候呢，他跑调演唱了这么一首歌，意外引爆全网。这场全开麦的翻车舞台演变为现象级文化事件，甚至被他的母校北京舞蹈学院在运动会上开幕式都玩梗哦，而他也是以幽默的态度接梗的回应，引发了更多公众对真实感的一种讨论。所以你会发现往往现在啊，就是真诚最能够打动人心，对不对？就是极度的坦诚就是无坚不摧，这句话含金量再次上升。哎，你知道啊，深受这种体会的我觉得也很有发言权。你知道啊，就是经常听我节目的朋友们应该知道，就是我说话特别接地气儿，是吧？啊，特别会给你们聊什么家长里短的，自己家的啥事儿啊，教孩子的事儿啊，或者说之类吵架生气的事儿，我都会跟你们讲。然后就有很多人很喜欢我，就会觉得丹你也太真诚了吧？啊，你那实在了没法弄啊，你这。所以呢，你知道我本人啊，就是备受大家的一份喜爱。我就忽然间觉得我是硬把自己塞给大家的。那你说是不是嘛？就比如说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每次推荐的一些品，我说能买你就去买，我说不能买别傻别亏，别让人家给钱戳了啊，你说是不是？我说的都是大实话，朋友们。你就说遇到我之后啊，虽然说你每天啊就是还没到单位，你这半个月工资都快没了，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哎，起码这半个月的工资让你买到了恨不得两三个月工资能买到的东西，对不对？之前我还跟大家科普过，当你忽然间觉得自己特别心情不好的时候，有时候啊选择花钱就是让自己怎么说心里愉快的一种调节的方式，心理学就有这样的一种说法呀，朋友们。但是这个钱呢咱也没有乱花，该理智的时候我都劝你们吧，是不是？我是不是说你别傻，你该领呢5块钱优惠券你也领，平时那个油费你还知道省个七八块的，你这多领5块钱能咋，你这对不对？少5块15块钱省自个儿兜里了，你说省我兜里了，而且还能够满足你买的一些欲望，是不是？人啊有时候不能太压抑了，压抑的时候呢有时候总是会有报复性的消费的，那也不中。就比如刚刚在我的直播间，哦不，应该说在我的家族群里面，听众朋友们的群当中啊，我就给大家把这些链接都发过去了，我说快去薅羊毛，真的特别的划算，很便宜，你给我去买。包括洞洞鞋就剩这2天的时间了，如果你还没有确定买哪一款，到底买多大码的，去商场试完了之后来找我买。反正就是拐着弯的帮大家省钱。比如说你在商场买的很贵的一些正装的一些护肤品，像兰蔻大粉水，对不对？新版大粉水400毫升专柜是卖500块钱，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我跟你讲哦，618我直接给你省钱，抢到259一瓶，买一送一，疯了没有？买一送一和一瓶130，哎，朋友们，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大牌，回复大牌，小助理上链接，
1: 3、2、1，上链接。
0: 因为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并享24小时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保证正品999给大家进行托底。然后也提醒大家，今天买到的是兰蔻大粉水，兰蔻家的新版大粉水啊！大粉水里面加了扁桃仁精粹和槐花蜂蜜这两个成分，一个负责深层润泽，一个负责舒缓修护啊！洗完脸拍一拍，皮肤就没有紧绷感了。尤其对于一些男士不爱抹水乳的人来说，你来试一试他们家大粉水，因为大粉水它不是一般的精华水，它是比乳液稍微稀一点，然后比精华稍微稠一点，所以说你们用啊，对于男士的皮肤来说是刚刚好，最起码不会让你们脸上油，也不会让你们脸上有干皮，哎，正好还能滋滋润润的，对不对？看起来干干净净的，是不是？好，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大牌，今天259块钱买一瓶送一瓶，到手一共800毫升哦。女生们你也去给我买，当你晚上回家特别疲惫不想敷面膜，然后再卸妆再卸面膜再做后续护肤的话，你就用它湿敷完之后直接一扔躺床上睡了都。干干净净还不影响皮肤的护理啊，回复大牌259哦，再减5块254，找小助理领券哦。
2: 我都能感应你是我最美的相信，
3: 等不到双子座了
0: 我不知道大家到这个年龄的时候有没有发现自己的皮肤啊，有没有一些问题出现，比如说会有一些眼周旁边的那种晒斑，再比如说

合脚，比如说去暑假带他出去旅游，一双鞋啊走遍各个地方啊，也不累脚。官网是199，小朋友买确实觉得有点贵，因为他们脚长得很快嘛，基本上属于年抛鞋。那199今天直播间只要139，都是回复鞋，回复鞋哈。另外还有个很给力的，就是兰蔻新版的大粉水，朋友们大家都知道兰蔻家的新版大粉水400毫升一大瓶是500块钱，因为他们家量很大，基本上的水就是100-200毫升，但是他们家一大瓶500块钱，你说贵吧也不贵，你说不贵吧它确实也不便宜。但是今天在丹丹直播间正儿八经的给你扎到根里的便宜，你知道多少钱吗？500不要，259买一送一。你没有听错，一瓶还不到130。如果你说丹我想买一瓶试试，你拉上身边的人一起来买，我跟你讲，你们俩喝下来一瓶才130不到。你去街上你能买130块钱兰蔻的大粉水，你能买个啥样的品牌的平价的这个精华水呢？你根本就买不到。所以今天你真的你什么都不买，你哪怕你不买洞洞鞋呢，这个水你得给我买。护肤可重要啊，真的啊，就跟你脸上女生漂不漂亮，一个底子是很重要的，你才能做后续的一些化妆嘛，迭代嘛，对不对？回复大牌，回复大牌，找客服加好友再减5块，合下来才254，254买一瓶送一瓶，两瓶到手，一共是800毫升。朋友们，回复大牌，回复大牌，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

0: 我今天呢在网络当中看到了一条讯息，我真的是有感而发，我很想跟大家一起聊一聊。你有没有想过自己晚
1: 亲子立即获取各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一起出发，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2: 听运河边的晚风吹过台儿窗的灯火，看古城里的星光点亮你我的向往。
3: 河南广电老年大学寻梦天下第一庄。

哎呀，嘉尔的声音啊，真是天赐的宝物。啊，音嗓啊，特带的这种沧桑，给这首古风更多的故事性。这是来自王嘉尔带来的歌，名字叫做《九州天空城》。哇，一开口，朋友们就把人带入了尘封的诗谱，你听听，仿佛归隐的剑客，一把剑便泛起了一整个江湖的涟漪，有没有？更要命的是啊，嘉尔的长相完美符合这一形象啊，不用出剑鞘，剑客自身削铁如泥了，有没有？

0: 真的，我觉得王嘉尔是一个特别用心的人，因为大家都知道他是运动员出身嘛，曾经还拿过很多的奖项，所以他有着运动员那种不服输、那种韧性的精神。那他的中文你也会发现他越来越好了，所以我很希望他能够去演一些偶像剧。现在短剧不是特别流行吗？他不演短剧也行啊，就是演点电视剧那种啊，也行啊，你这有谁能帮他接接单吗？带满了爱恋，轻声的来吧，很多好听的歌曲，欢迎各位朋友们来点播。当然啦，我给大家播的也只是最近一段时间我经常听到的歌曲，或者说最近一段时间我喜欢的，还有一些大家简单的一些推荐。还有哪些朋友们啊，你不要坐那稳啦，光听我给你播的好歌的，我的歌都没了，我的你的分享咋都那吝啬了你回复留言给我，我想听什么歌赶紧的留言哦，要不然我还给你播王嘉尔咋着威胁不到你们哎，说到威胁还真的啊，也不是威胁了，就是想要跟大家说，如果我们的海蓝之谜精粹乳你还不赶紧去买的话，日后你真的买不到这样的机制了啊。这不叫威胁，不，这叫提醒朋友们啊，你错过就真的没了。还是海蓝之谜家的，平时你买一个一般的品牌的精粹乳最起码也得四五百了吧，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呢，你知道海蓝之谜的精粹乳哦，真的是贵妇级别的这个品牌哦，平时真的是高攀不起。人家精粹乳125毫升，正装官网是2440，你怎么都想不到拿到它的零头吧，499、哎、啊，不是499，399，我还说错呢，399，朋友们。但是我们拿的是临期清仓的库存，大家都知道临期清仓的东西它真的特别好用，特别的香，省下来的钱还不是一星半点的2000多块钱。关键是你说它有效期，有效期到明年的7月，到2027年的7月还有整整1年多的保质期。所以朋友们，今天399就能够拿走海蓝之谜家大名鼎鼎的精粹乳，你真的是赚到了。而且谁都知道他们家大名鼎鼎的这个成分是神奇的活性精粹，能够把你脸上的红血丝屏障受损给养好，再加上多重的抗氧精粹，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家这款用完以后就是真正的贵妇体验。为什么贵？价值感给你拉满啊！用完之后那种光泽感就像给脸打了水光针一样，质地是那种微分子的乳液，让你更加的好吸收，不黏腻，关键是油皮、混油皮、敏感肌都可以用它，这就是大牌的底气，它贵有贵的道理，温和又有效。所以平时是125毫升，这个官方价是2440。今天我们临期清仓拿到手125毫升，只要399，两瓶再减10块，只要788，省了好几千不说，还体验了贵妇级别的修护。回复清仓，回复清仓，还有整整1年多的保质期。你与其自己买回去放到那儿囤到剩1年多的保质期，还花2440，你还不如直接咱就直接到清仓了，直接就买清仓的，有效期到2027年7月。今天直播间399啊，两瓶再减10块，只要788，加好友呢还能够再减5块。回复清仓，回复清仓，小助理上链接。
1: 3、2、1，上链接。
0: 你要知道，今天399，你买到的可是海蓝之谜清仓品，售罄无补。回复清仓，回复清仓，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物流退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保证正品，一物一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啊！链接上了吗？大家听我的指挥，预备备，7，回复清仓。

0: 说到这儿呢啊，你知道我们护理皮肤，我说过了，我们要内调，然后外养，对吧？那如何外在的让自己增加自己的新陈代谢呢？我觉得每天的运动量是绝对不可以少的，要不然你就少吃，要不然你吃了，你就要用运动来抵消你吃的这些热量。那可能有一些朋友会觉得，那我长期坐办公室，我没有办法运动，该怎么办呢？你没有办法运动，你也得想办法给我弥补。啊，为啥呢？啊，你知道啊，就是最近一段时间就有最新的研究显示，通过规律的步行可以逐步修复，并且久坐期间增加不同步数，可以抵消不同慢疾病的一个风险。比如说啊，研究的步数当中，参与者日均走路步数为7000多步的基础上，额外增加的步数，具体来讲，为抵消久坐行为带来的风险，每天呢还额外增加的步数是1000到5000左右的步数。每天如果你久坐14到8个小时，大概这个步数啊，可能就要增加个2000步左右。这样呢，可以降低高血压、睡眠呼吸暂停风险，也可以降低肥胖症。如果你增加5000步了，比如说在基础的7000步的时候，然后再增加5000步的话呢，可以降低2型糖尿病风险，而降低慢阻肺风险，抵消久坐伤害，需额外再走5500步。也就是说，在7000多步的基础上，朋友们，如果你想避免这些对身体有影响的一些低风险的疾病的话呢，你就要额外多走5000多步，大概下来1天10000多步，10000多步呀，朋友们，10000多步一次，10000多步2次，10000多步流放。那要不然你就跟我一样，朋友们，你就少吃，你少吃你也不用热量来抵消了。但是你身上会亏水分呢，而且你会低血糖啊，不是所有人都适合这样的一种方式的，所以还是因人而异啊，这个饮食方法。昨天跟朋友在聊减肥这档子事儿，真的是这样子。你看我就特别耐饿，越饿我越兴奋，我就觉得我身体的脂肪正在燃烧。可是我身边有些人啊，他一饿他会心慌，他会手抖，他会出冷汗，这就低血糖的表现了，朋友们，你就别硬扛了，知道吧？静止了时间，能与你。所以啊，就是说来说去总归一句话，还是因人而异。我只是给大家提供一些不同的建议方法，你自己来进行选择和评判哈。我看到谢青青说，大家长站有没有什么健康风险？长站啊，容易小腿静脉曲张。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你知道当年哦，高考完之后不是勤工俭学，那个暑假也没事干嘛，然后我就自己找了一份，就是跟好朋友们找了一份就是专卖店的打工。我记得当年是在光彩大上海对面的那个门旁边有个博贤多格，然后后期改成了米奇专卖店，我们就在那儿哦。那个时候上班还只有上午班跟下午班，就是早上10点去上班，下午2点下班，然后下午2-3点上班的到晚上9点下班，一站站一天。我当然虽然说是销冠哈。因为刚去嘛，他不给我记提成，我跟你讲，现在小就不说那多了，全当是自我锻炼嘛，这一些零花钱。那15天我挣的可不少啊，挣500多呀，15天。这都是题外话了。就是当时站了一天之后，哇，我就觉得我的腿特别的胀，晚上睡觉特别的困，我基本上就会放一个枕头，然后把脚放到枕头上睡，这也是一个很好的缓解你腿部酸胀的一种方法，适用于生活当中从事长期户外啊，然后站着工作的一些朋友们哈，给你们一些小小的建议啦，意见啦哈，就说这么多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欢迎大家继续留言给我，想要听什么歌赶紧来点播，你要不点播的话，我继续跟你一起听王嘉尔。什么你也喜欢他是吗？就是撞枪口上了，治不住你们了是吧？如果要我旁边搭档的话，一定会有人说，丹姐你敢治听众朋友们。我要不是因为跟听众朋友们关系近，你跟我说我敢这样子说这么大逆不道的话，不敢。好了，不说了，广告之后见。
1: 私家车999提醒您，
2: 午时干饭了，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干饭魂觉醒，距离干饭还有1小时，摸鱼蓄力做只干饭小马，干饭不积极思想有问题。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 开封 FM105.1， 新乡 FM97.2， 洛阳 FM98.9， 濮阳 FM101.3， 三门峡 FM101.1， 许昌 FM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1: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2: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1: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2: 平台全程兜底，七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2: 克拉自由，
1: 购物自由，
2: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3: 趣闻亮瞎眼，全程知识点，冷言冷语，知乎者也。
4: 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5: 本节目由南极洲巴布亚企鹅全球后援会首席冠名播出。
6: 这里是冷言冷语，我是佳宇。今天的问题是，为什么早上起床之后声音会变哑？
7: 为什么呢？
6: 工作日的早晨最先醒过来的总是耳朵，接下来是手指滑动手机屏幕关掉闹钟，然后睁开眼睛，从床上坐起来，走出家门，到办公室和同事打招呼，一声两分昏沉，三分疲惫，五分沙哑的早从喉咙滑出，听到声音的一瞬间，可能连你自己都觉得
8: 十分惊讶。
6: 明明昨晚睡得很好，为什么嗓子
8: 哑成了这样？
7: 为什么呢？
6: 事实上，嗓子哑正是因为昨晚睡得太好，他压根儿
8: 不想营业。
6: 而且比头脑清醒的更晚的，可能是你的嗓子。
9: 老卷，我喉咙咋回事啊？
6: 我们的嗓音是通过声带发出的，声带是由肌肉、韧带和软骨组成的组织。呼吸的时候，声带放松，两半声带之间的声门打开，气流可以通过呼吸道自由进出肺部。在我们说话的时候，声带收紧，按照神经信号的指示，有节奏的打开和关闭声门。当声门关到足够小的时候，从肺部流出经过这里的气流，就需要用力推开前面的阻挡，声带与空气相互作用产生震动，于是就发出了
8: 声音。
6: 这个过程听起来很简单，但是为了让我们说出想说的话，声带拥有着人体中最高的神经与肌肉纤维之比。
10: 看来我经常说话真的很有锻炼效果呀。
6: 声带运动是非常精密准确的过程，而它又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比如感冒导致的喉咙肿胀
8: 就会让声带嘶哑。
6: 声带的大小决定了声音的高低，较小的声带产生的振动频率更高，音调也就高一些，较大的声带则会产生低沉的声音。
10: 早上的声音会变得更加低沉，是因为声带变大了吗？
6: 是这样没错。在我们睡觉的时候，喉咙的组织中会积累液体，这些液体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是细胞外基质，它对声带的振动至关重要。在你一夜好眠后，充盈的细胞外基质就好像在声带外面裹了一层膜，让它膨大一圈。一般来说，睡觉的时候声带使用频率比白天低很多，一晚上没有运动的声带可能会积累更多的粘液。在正常情况下，我们的嗓音是清脆干净的，但是当喉咙上附有粘液时，它就没法完全合拢，并且导致声带和气流的不规则振动，声音听上去就会比较浑浊。
10: 我正好浑水摸鱼了。
6: 在此之外，晚上张着嘴睡觉显然也会让你的声音变哑，因为这样会让喉咙变得干燥。另外，如果前一天吃晚餐的时间比较晚，又吃得太咸，或者还喝了酒，就会有可能导致细胞脱水，也会让第二天早上的嗓音听起来
8: 很沙哑。
10: 那我有什么好办法呢？
6: 想快速打破宝娟嗓的状态，可以试试喝点温水或热茶，这样能够润滑声带，还有利于粘液消散。即使早上嗓音变哑了，在多说几句话之后，奇怪的嗓音也会很快就会自行恢复，这时你的嗓子已经醒了过来。所以如果早上有重要的会议或事情，可以提前自己先捣鼓捣鼓。
10: 还是我最好看看看。
9: 来了个白妈，
2: 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冷言冷语，收听更多有趣内容。
11: 他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12: 他一句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11: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

0: 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1: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0: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1: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0: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2: 萌萌来嘛。

0: 好听的一首歌，听完之后整个结节你都觉得好像都已经散了呢。这是来自大张伟带来的万物盛开法则。这里是中原带货王，在早上的九点到十一点继续陪各位朋友在大路上唠嗑听歌，一起帮你把价格打下来哦。我跟你说，大老师是我的正向情绪导师，真的，无论是他的歌还或是他的一些经典语录，每次讲完以后呢，我就会觉得我哪都通畅了，真的啊，也希望我能够做各位朋友们的正向情绪导师。哎，每当呢你觉得你生活特别烦躁的时候，你一听，哎呦，这个主持人还能够这么活跃啊，这个主持人咋这么多风凉话啦，这个主持人咋这么接地气啦，这个主持人咋这么会精打细算过日子啦。合谱都已经出来了，有没有？欢迎各位朋友们都能够来到我的直播间，我是丹丹哦。
1: Come on， 来嘛！
0: 我看到王宝丽说，为什么加微信不能减五块？你问客服啊。王宝丽，你去问客服，加客服，问他啊。所以说啊，再次提醒各位朋友们，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除了大家跟我喷之外呢，也可以回复关键词，然后加客服好友，你还可以领五块钱的优惠券。比如说我们的卡洛驰的洞洞鞋，本身呢啊，原价官网499的经典款和云朵款，今天199之外，你再领五块是194，对不对？然后想要增高买拉长腿型的，选泡芙款的799的啊，奥莱仓直接发货239，领五块钱234。小朋友们的官网199，现在139减五块是134，能多便宜一点是便宜一点。那么加油，你还为那个七八块钱省呢？你说买这鞋五块钱，你都不看眼里啦？你可有钱？啊，趁鞋码颜色全，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鞋，赶紧去下单。这是卡洛驰家的洞洞鞋，你穿完他们的洞洞鞋，你就知道仿货做到的是什么。除了软，除了不养脚，除了样子是跟卡洛驰一样的，剩下的啥都不一样。最起码人家家的抗菌防臭技术，你跟我说一般的塑料鞋，他卖给你那个价，他能给你弄这那些技术啊？你开玩笑。然后下雨天也不打啊，也不会滑。然后这个鲨鱼纹的鞋底抓地特别牢，如果你家是地板砖的话，我跟你说啊，你就算木地板，你踩到那地上，有时候不小心还可容易绊自己一脚，那算是真防滑。我跟你讲啊，别问我怎么知道的，朋友们啊，包括人家家的足弓支撑以及贴合弧度，让你走一整天脚底都不会发酸发紧。你知道好的鞋它的鞋型是不一样的，尤其些男士，我觉得你们最具有发言权。你们穿一双好鞋和穿一双市面上买的20-30那种夜市那种仿的鞋，那它就是不一样，透气度都不一样。所以啊，今天来试一试正儿八经的卡洛驰洞洞鞋，洞洞鞋的鼻祖，他们家才是老一，知道不知道？我是亲眼见着怎么有了卡洛驰，后期才开始郑州市到处夜市都是卖所谓的洞洞鞋，啥呀？那穿上去那脚那硬邦邦的，还可虽然说轻嘛，但是它可板脚呀。而且人家的洞洞鞋用的是高品质的 EVA， 你知道吧？它抬起来是有回弹的，你每一步踩的那一脚就是又软又实又稳。关键是专柜卖的，我觉得前两年200多我觉得还行，你穿个4-5年吧，你合一年才多少钱，你现在都卖到800块钱，你疯了吧？就是所以说今天我们奥莱仓直接发货，同样官网卖的这么贵的鞋，今天我们的直播间239 199甚至139的儿童鞋，你再领5块钱的优惠券都能够

0: 太简，所以朋友们回复鞋，回复鞋，抓紧时间下单就可以了。小助理链接给上一下，
1: 3、2、1上链接。
0: 最近一段时间天越来越热了，夏天的水果也开始出现了，对吧？比如说我们要吃的桃啊，比如说我们要吃的荔枝啊，最近荔枝开始上市了，着急尝鲜的人群一定要警惕所谓的荔枝病哦。未成熟的荔枝中含有较高浓度的次甘氨酸 A 毒素，这个呢你不必记啊，它比较专业。你需要记的是什么啊？就是它怎么会有一些所谓的这个毒素，因为它和我们的人体另一种甘氨酸会产生协同作用，抑制糖异生的过程，也就是说这个过程负责把我们身体内的非糖化合物啊转变为葡萄糖或糖原，其一旦被抑制，血糖的水平就会下降，就可能会引发急性的低血糖，你明白了吧？这是重点。就会出现恶心、呕吐、腹泻、头晕、心慌等等症状，严重的时候可以致命。成熟度越低的荔枝毒素含量越高，荔枝病主要见于4到11岁的儿童以及糖尿病患者。所以再次提醒大家，荔枝很甜反而可能会吃出低血糖，尤其是建议这一类人群千万不要空腹的吃荔枝，尤其是未成熟的荔枝一定要明白，知道吗？我一定，我待会儿要转发给我的家族群了，现在。来吧，节目进行当中，微信私家车999，私家车汉字9，阿拉伯数字私家车999，欢迎各位朋友们啊，也来讲一讲生活当中的所见所闻，那些我们不知道的小常识。那又话说回来，说到我们的大张伟了，我觉得大张伟他特别厉害的地方是什么？就像是有人对他的评价一样，大张伟的观点输出和尺度把握，只有聪明的人能够听懂，但大傻子也会跟着乐呵，你明白吧？因为你想啊，大张伟14岁就已经非常的成功了，就已经出道了。你想想，他14岁就成名了，成名这中间经历了多少背叛，队友啊有众星捧月呀、啊、然后别人拉踩、啊、等等等等，所有然后污蔑、啊、等等等等，到现在呢他就非常的清楚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大张伟呢，就很多人就会说他是人间通透，然后他没有爹味的那种野生哲学家，他的每一句话都是特别巧妙的，能够给我们带来或者说解开当下年轻人的一些困惑，并且给出大道至简直击本质的一些解答。我记得有一期他参加的是一个什么综艺节目啊，然后就有很多人就说年轻人为什么总是都很焦虑，然后你知道他说了一句又简又精的话是什么吗？他说在这个世界制造焦虑就是挣钱的源头。世界真相了，有没有？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参透这一点啊，朋友们啊，所以恍然大悟了，对不对？关键是你知道啊，还有比如说他之前还说过一句人间清醒的话，他说他很多人觉得婚姻当中两个人吵架就像是玻璃碎片一样，拼接了有裂痕也不会和好，他说但是在我已婚这么多年，在我看来，我觉得婚姻就像是一块很白的布，每吵一次架缝一块布上去，每吵一次架缝一块布上去，那块布是不同颜色不同形状的，在他看来这就是婚姻当中生活当中带给他的美好。等到老的时候他会看到这块布，哇，这么的绘声绘色，他就会觉得特别的幸福。所以就是不同的事情应该是说同一件事情不同的人去做，不同的人去看，他的观点结果是不一样的。爱我自己，这个世界美得要命，一身胶血单曲越不走线。我说好的亚利安，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很多人啊就想嫁大张伟了，真的是已婚人士之光啊，真的。

你知道啊，就是曾经有综艺我看过采访，就是问到李雪琴谁是她的理想型的时候，她毫不犹豫地说大张伟。杨丞琳也公开对大张伟说过，大张伟是不可多得的好男人，所以说大老师出了名的好老公哦。啊，当然啊，就是每个人都

0: 每个人的活法嘛，你不必在意外人的想法，自家人你们两个人相处的舒服就可以了，对吧？而且我觉得有时候有些人对婚姻的解读也不太一样，比如说大张伟他自己解读是他想就是为了想要一个踏实的家，因为他觉得全世界这么大的地方但是哪儿都不是他的家，所以他就很想有个自己的家。他说老有人说世界很大想出去看一看，他从来不这么想，世界就在那儿，想什么时候去看花钱就可以去，但是你有再多的钱并不一定就可以回到那个家里，你有爱的人在身边还在乎什么蓝天白云呢？什么天都是蓝天，你听听，掌声。真的是我们正向情绪的导师哎！有时候你会发现人这一辈子，如果你遇不到一个可以说知心话，可以把钱完完全全交给另一半的那个人，你知道就可可怜呢，这个人要不然你就老的时候你能够自理啊。刚刚我们就说到了那个比较沉重的话题了啊，有质量的活着啊，你不要把一些什么这个自主行动权交给别人，哎，有本事你做成这样的，你可以以四海为家。好，就说这么多吧，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小再听。
1: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2: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2: 回复朋友，每天。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4: 大文的亲。
5: 心思轻松陪伴更省心，
4: 抖音视频号搜刘大文，跟着学做智慧家长。
6: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这句老话放在育儿里同样适用。很多家长觉得孩子只要把学习搞好就行，家务活能省则省，可事实上呢，多让孩子干家务活才是给他们攒下一生受益的本事。前阵子我跟一位教育界的朋友聊天，他分享了侄子小凯的故事，让我特别有感触啊。小凯呢，从小学3年级开始就被爸妈分配了固定的家务，每天放学负责擦桌子倒垃圾，周末要学着洗碗整理自己的房间。一开始亲戚们都还不理解，就觉得耽误孩子写作业，可是几年下来啊，大家都觉得小凯的变化真大。有一次家庭聚餐，大人都忙着备菜，小凯主动钻进厨房帮忙摘菜摆碗筷，还贴心地给长辈们倒海温水。出门旅行的时候，他会提前整理好自己的行李，连洗漱用品都分类得整整齐齐。更难的是，遇到学习上的难题，他也像做家务一样不急不躁，一点一点来解决问题，比同龄孩子多了份韧性和担当。去年高考，小凯虽然没有考上顶尖名校，但凭借出色的理解能力和沟通能力，在大学里很快当上了班干部，还拿到了社会实践奖学金。反观我邻居家的孩子乐乐，从小被爸妈捧在手心里，别说做家务，连自己的书包都没有整理过。去年刚上初中，住宿舍，因为不会叠被子，不会洗衣服，第一个月就哭着闹着要回家，学习上也总爱半途而废，遇到一点困难就找家长求助，成绩一直起伏不定。我还听过一个更暖心的例子啊，有位宝妈从孩子6岁起就带着他们一起学做饭，从最简单的煮面条煎鸡蛋，到后来的炒青菜炖排骨汤，孩子不仅学会了烹饪，还渐渐懂得了体谅父母。有次宝妈生病卧床，孩子居然主动熬了一锅小米粥，还学着大人的样子给他量体温。那一次妈妈说比孩子考100分还让他感动。其实让孩子做家务学的从来不是单一的技能，做饭练的是责任和温暖，拖地磨的是毅力和勤快，整理房间养的是条理性和专注力。这些藏在柴米油盐的本事啊，远比试卷上的分数更能支撑孩子走得更长远。 如今行业在变，铁饭碗。

0: 定义早已经不一样了。真正的铁饭碗从来不是死守一个岗位，而是把自己练成铁，有自理的能力，有抗压的韧性，有共情的能力。别总替孩子负重前行，不妨放手，让他们沾一沾油盐，在做家务的过程中攒下披荆斩棘的底气。微信公众号关注大文的亲子课堂，更多内容等你解锁。
1: 焦虑退退退，说教咱不搞。
2: 大文的亲子课堂来啦！
1: 专业解读少儿心理，技巧落地直接能用。
2: 通勤五分钟，育儿充上电，
3: 搞定亲子难题，解锁高质量陪伴。
2: 锁定私家车999，密集已上线，速来签收。他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1: 他一句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2: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1: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2: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1: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2: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4: Come on， 来嘛。

0: 首歌不知道为什么莫名的想要流眼泪，有没有啊？可能又是代表着我们的青春吧，真的醉了。就哈林的这首歌《情非得已》是多少我们这一代人关于青春的一个记忆，当年的流行花园，对不对？如今呢，我们都已经步入了我18岁啊，你们而立之年来的啊。哎，当时呢，反正就是我们充满纯真的笑容的年代，真的，你现在一想，一去不复返了呀。那个时候大家都在追流星花园，那个时候我还记得是都市频道好像要播吧，后期呢因为一些原因就不让播了，就反正当年啊就是借袋子啊回来看嘛，当时蛮羡慕里面的山菜，有那样一堆帅气的大男孩在身边，也很喜欢山菜在剧中的一些个性，独立呀、啊、勇敢呀、啊，对不对？又是积极呀、啊、乐观向上啊，而且又是一个学霸女生啊。然后现在呢，有了我们自己的家庭之后呢，不经意间在听到这首歌，或者是说偶尔刷到视频当中的英德学院的那一条绿荫小道，播着哒哒哒哒哒哒哒，还是会唏嘘不已呀、啊。时过境迁，物是人非了，有木有啊？
1: 虽然
0: Oh my god

对啊，那个时候还不太懂那些情情爱爱了啦。哦，大学的时候啊，偶尔听到这首歌，听到的是午后，哎，是慵懒可爱，是羞涩明快哦。那个时候对于怦然心动，或者说扭捏作态，还不能够太放开哦。我一下我给自己打回原形了。反正生活就是这样呗，经常杳无音信，经常石沉大海，然后经常没有结局，经常没有后来，对不对？这是潘妮带佩妮带来的一首歌曲，用甜美的嗓音唱着你要的爱，唱着我要的爱，却永远都无法吻合在一起啊！现在想一想，觉得山菜是我们心中的遗憾。

有时候呢，怀念是用来回忆的，就那么一下下就好了，对不对？因为擦吧擦吧自己的脸，擦干眼泪还得继续闲情啊！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待会儿的时间该接孩儿的吧，这老交心了，有没有？哎，反正每天也就这个时间段能空档空档了，今天。好了，微信私家车99，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保持联络了啊！最后的时间，我把手上的这些关键词的回复给大家说一说，我就要下播了啊！当然，在下播之前呢，我还要跟大家来科普一下，比如说在下午的时间，我估计有一部分朋友开始点咖啡了吧，对不对？咖啡，我劝大家啊，尽量在下午2点之前喝，最晚不要晚于4点哦。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对咖啡特别的敏感哈？有一些朋友喝完之后，那完了，那晚上彻夜难眠了。你知道喝了咖啡难眠是啥感觉？你知道不知道？就是你明知道你脑子可累可困，但是你闭上眼睛你是兴奋的。但是你闭上眼睛你又可困，你知道吧？你困的时候呢，你依然是兴奋的，就是兴奋和困的之间的那种对抗，那种拉扯。然后你就只管闭上眼睛，你还可累，然后你脑子兴奋，但是你又知道你可困，你这

0: 你再一睁眼凌晨三点了就是。所以啊，我其实对咖啡不是特别的敏感，但是呢有过这几次，不知道咋回事，我就基本上过了下午两点之后就不再喝咖啡了。如果朋友们想要给我点咖啡的话，请你在下午的两点之前联络我。对啊，原来点是在这儿啊，朋友们，不好意思。
1: Come on， 来嘛。
0: 我的地址广播大厦纬一路二号。我请记孙女士。这是嗓子好了，现在笑感笑得真大声的。这来吧，最后啊，给各位朋友们来说一下咖啡啊。刚说咖啡说哪儿了呢，就是最近有一个研究嘛，说咖啡加奶能增加免疫细胞，所以说咖啡加奶的理由我们喝又多了一个。咖啡加奶其实就是拿铁，对吧？一是可以让咖啡的口感更加的香醇，二是顺便多喝点奶可以增加钙和蛋白质的一个摄入啊。那现在给大家一个咖啡加奶的理由，是因为很多研究证明说增加免疫细胞抗炎能力，咖啡本身就有抗炎抗氧化的作用，主要来自于咖啡酸加绿原酸这两种咖啡中主要的酚类酸。以前的研究已经证实过，这两种酸是很好的抗氧化剂，通过抑制氧化应激反应抗炎，它们可以抑制白细胞啊，然后肿瘤坏死因子啊，还有活性氧啊等等等等产生。然后呢他们又通过咖啡加奶，然后加入了一些关键的成分啊，这些成分都比较偏化学了，我就不讲了。反正总结到最后呢，结果就是告诉你咖啡加奶虽然说

0: 你喝标准杯吧，大概是。啊，不对不对不对不对，400毫克不是400毫升。因为它咖啡液它没多少，它稀释之后你各种奶啊加起来它可能会有250毫升啊之类的，对吧？反正就是自个儿拿捏吧。啊，孕期哺乳期的话呢，每天的摄入量最好在200毫克以内，我建议不喝。有那么馋吗，朋友们？对不对？一般我们建议一个人一天的饮奶量在300到500克比较合适，也就是两杯奶。喝太多的话呢，热量饱和脂肪就太高了。所以朋友们啊，如果你发现你真的今天一天你的进食的热量比较多的话，我建议大家啊什么吧，你们去大量的喝水进行排泄，把水给排出来。然后总结一句话，省流版就是多喝拿铁，就是。好啦，接下来的时间啊，提醒各位朋友们关键词的回复啊，给你们说完我就下播了，我就不多说了啊。那要不然就这样吧，关键词回复鞋或者是清仓或者是大牌都可以，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具体给你们讲哦。
1: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2: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1: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2: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1: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2: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1: 克拉自由，
2: 购物自由，
1: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2: 聊兴趣，聊健康，聊生活，隔壁张姐超有料。
3: 春节聚会，你发现没有，桌上可以没有酒，不能没有瓜子，手一伸，咔嚓一声，话匣子就开了。古人从北宋磕到现在，磕了整整1000年。你以为你在吃零食？不，你在继承非物质文化遗产。但张姐想跟你聊几句实在的，先说句公道话，瓜子真的是坚果界的一股清流，不贵不傲不挑人，不饱和脂肪酸在线，维生素 B1 B2 一个没落下，膳食纤维微量元素都带着，而且它带壳，你以为自己磕了一大盘，其实进肚的就那一小把果仁。咱听着是不是就放心大胆嗑瓜子了？如果我告诉你瓜子快一半都是脂肪，健康的脂肪也是脂肪，热量不跟你开玩笑，你堆起那座瓜子皮小山，它就是春节限定的卡路里。还有你那颗门牙，磕着磕着是不是感觉凹了一小道？那不是磕功深厚，是牙在跟你抗议，学名叫瓜子牙，听着可爱，后果不可爱，敏感折裂根管，这些都是嗑瓜子带来的后果。咱好好一颗牙不值得为瓜子献身，对吧？所以今年过年不用接瓜子，但咱们嗑得聪明一点。姐给你总结了5个字：一少二圆三风四土五防。少嗑一把半，膳食指南推荐的量不是限制，是让你嗑得更久，原味带壳，糖和盐少一点，坏籽一颗就露馅儿，稳稳的，风好避光，瓜子也怕氧化，受潮那股味儿，懂的都懂。吐掉苦籽，发霉的不是风味，是黄曲霉素，该扔就扔，不心疼。防老人小孩呛咳不是小事，海姆立克法，全家人最好都会。说到底啊，咱们哪是馋那一口瓜子人，馋的是那个能坐下来慢慢嗑的下午，是手边有家人，电视有响动，一年到头终于不用赶时间的那几天。所以过年了，磕吧，磕出响儿来，磕出笑来，这把瓜子是团圆的声音，是日子的香气，更是生活的健康。别让瓜子成为负担，新的一年张姐愿你吃得开心，嗑得尽兴，门牙锃亮，心里敞亮。

0: 听声音精 AI 魔法优化，软乎乎的听感超好磕。
1: 隔壁张姐，下期继续聊聊聊聊。
2: 他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3: 他一句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2: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3: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2: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3: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2: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4: come on 来嘛。

0: 说真的，我还蛮喜欢听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可惜没如果》，送给所有在听节目的朋友。时间的原因，我就不再对这首歌过多的解读了。接下来的时间，我要给大家把关键词回复都赶紧说一说，我下班了，我就。早上的9点到12点，每天自己一个人跟各位朋友们嘚吧嘚的，朋友们，你们听着还行吧？这，我觉得你们听的好像是意犹未尽的，你们这。来到节目进行当中，微信私家车99关键词的回复，大家不要回复错才可以买到自己想买到的东西哦。比如说卡洛驰的洞洞鞋，再次提醒大家，我们卖的应该倒数计时第二天了吧，如果你还没有确定你到底穿什么尺码的话，下班赶紧去看一看你穿什么尺码啊。来选择回复鞋，回复鞋，卡洛驰的洞洞鞋是所有洞洞鞋的鼻祖，我是亲眼见着洞洞鞋怎么一点一点的发展到今天的。最早是卡洛驰先有的，然后呢夜市就开始铺天盖地的开始出一些仿版的，仿版呢我也买了，你试过之后你会发现除了仿货仿的是样子之外，有时候样子呢显得可粗糙。那个脚感你根本就仿不了的，首先人家是高品质的 EVA， 踩下去是有韧性的，就是踩起来又软又实又很稳。它的软呢不是你平时穿的那种软鞋，或者说像席梦思一样你往那一坐就可软，不是那种感觉，你会感觉到那个鞋哦就慢慢慢慢的下，就像是乳胶枕一样的那种感觉，你明白吧。很多仿货只做到了软，但是做不到养脚。比如说有些人穿为什么会觉得整个脚就特别的闷，特别的有汗，脚就没停过的，而且脚还会酸。你说穿个凉鞋为啥脚还有那么大的味儿，就是因为它的塑料，它的这个设计，包括它的一些抗菌防臭的技术啊。卡洛驰它是有足弓支撑的，有贴合弧度的，所以说你在走一整天的时候，你脚底板不会发酸发紧，脚面也不会觉得特别的压不透气，光脚穿也不怕。它还有抗菌防臭的技术，下雨天也不滑，鲨鱼纹的鞋底抓地很牢，湿地面走的也很踏实，偶尔你穿着在家还可容易绊脚了，我跟你说。它太防滑了。另外呢，它是凉鞋和拖鞋两种穿法，这就是为什么穿一双鞋上班也可以用。它后面有一个脚帕，你开车也是可以的。你选正常的经典款，经典款它是底儿是比较薄的，就是正常的鞋底的厚度吧。目前的热门色系都还是有货，但是那个豆沙粉已经没有了，我前两天去看已经没有了那个云朵款。所以我们如果通勤的朋友首选经典款和运动款，上脚是属于软乎乎比较贴合的，官网是卖499，我觉得隔不住啊，就是一双凉鞋撑死了一两百就够了，你穿个4-5年也到头了对吧，你起码穿起来很软和呀，你出去旅行一双鞋就够了。包括小朋友们也是，谁出去旅行大包小包的带呀，你还得带着小朋友，你自己吧就不说了，你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啊，你一收就走人了，但是你带上小朋友你自己还要走，就一双鞋够了朋友们。官网499的这一款经典款和云朵款，今天直播间奥莱仓直接给你发货，只要199，加小助理好友哦，减5块，194。想要增高拉长腿型的选泡芙款，官网799，奥莱发货啊，3.7折，239，穿上立马增高5厘米。今年新增呼声特别高的儿童款，官网199，奥莱发货，只要139。来吧，正品保真，价格直接给到地板价，奥莱仓直发，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回复鞋，回复鞋，卡洛驰的洞洞鞋，你去感受一下，朋友们，你会发现哦，之前买的洞洞鞋，你对它有误解了，你以为卡洛驰洞洞鞋不过如此，其实不是的，一定要买正品去试一试，尤其是经典款的那款，虽然说鞋跟低，但是穿着就是舒服。那云朵款跟泡芙款的可能相对没有经典款的软，但是你跟市面上买的也没有办法比。市面上买的，我给女儿曾经买过一双，就是里面可多坑坑洼洼的，就是下雨天你穿完以后，如果你不把鞋垫抽出来，里面的水倒出来，那个鞋里面永远都是有水的。所以这就是卡洛驰的洞洞鞋跟外面的洞洞鞋的区别，它的软硬度的区别的设计，明白吧？回复鞋，回复鞋。误会自己，海蓝之谜的精粹乳今天也是这样子的，你知道它125毫升海蓝之谜的精粹乳哦，官方是2440，今天我们125毫升正装零头都不要，399。它之所以便宜，它不是假的，朋友们，它是正品保真，99给大家托底。它唯一便宜的原因是因为它是临期清仓，就像是之前大家买黑绷带一样，黑绷带临期清仓，很划算，很香，很好用吧，对不对？今天我们也是这样，两瓶再减10块，如果你经常用的话，去买两瓶，两瓶。凭 1788，回复清仓。我们的有效期到2027年7月，也就是说还有整整一年多的保质期。你说它是临期的吗？我觉得是客气了，就是想着法的给大家省钱呗，薅羊毛呗。回复清仓加好友再减5块，好不好？125毫升正装一支只要399，两瓶再减10块，788。回复清仓有效期到2027年7月。还有我们的兰蔻大粉水哦，400毫升，本身一大瓶卖500块钱，你说贵吧也不贵，因为一般。水都是100-200毫升的量，但是他们家400毫升卖500，你说贵也不贵，你说不贵吧也不便宜。今天在遇到我们618省钱抢先购，你知道它便宜到你会觉得500块钱贵死了。今天我们直播间一瓶400毫升259，两瓶259，我送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一共800毫升，只要259块，一瓶不到130。你一加客服好友再减5块，也就是254。回复大牌，回复大牌，小助理上链接，兰蔻家的新版的大粉水。
1: 3、2、1，上链接。
2: 把一切说破，带一张小封膜。让一笑带过
0: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啊，我就不再多说了，跟大家说再见了，再见面咱们就是明天了。所以有什么问题呢，明天线上咱们再聊，早上9点到12点有问题来找我，好不好？或者说想买什么东西不知道买啥，你跟我说，我给你推荐一下，好不好？比如说有人想买小朋友的现在139，领5块钱券134更划算了，有各种各样的配色自己去选，好吧？大童基本上都穿成人的了，3738的，儿童款的买不到了，成人款也有儿童款的童款啊，你可以去看一看啊，就说这么多，回复鞋，回复大牌，回复清仓，明天见吧，拜拜。明天想好你们听什么歌啊，你要不告诉我的话，明天啊咱们继续夹耳。明天见。
3: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4: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1: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3: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4: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5: 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整，午时暖阳，干饭正香，小马们好好干饭，补充能量，下午搬砖不 emo。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开封 FM105.1，新乡 FM97.2，洛阳 FM98.9，濮阳 FM。

0: 101.3， 三门峡 FM 101.1， 许昌 FM 89.5。
1: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0: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1: 2026立马优秀。
2: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0: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2: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0: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2: 平台全程兜底，七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2: 克拉自由，
0: 购物自由，
2: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3: 听运河边的晚风，吹过台儿庄的灯火，看古城里的星光，点亮你我的向往。
4: 河南广电老年大学寻梦天下第一庄台儿庄古城两日游来了，
5: 388元每人零购物品质游，一晚高端古城客栈，还能逛台儿庄大战纪念馆、徐州宝莲寺。6月2号发团，关注银铃乐学派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了解详情，和老伙伴一起把诗和远方变成脚下的路。
6: 各位，上周热卖的卡洛驰洞洞鞋热门尺码和颜色库存所剩无几，价格的福利只剩最后的2天，回复鞋赶紧下定，马上暑假很难再抢到货了。市面上的洞洞鞋看着都差不多，上脚才知道差在哪儿。卡洛驰作为洞洞鞋经典开创品牌，在全球市场一直拥有着超高人气，穿过的粉丝每年都要复购，穿一次就懂了。它不是那种硬邦邦的塑料感，也不是那种软塌塌没支撑的廉价发泡，它用的是高品质的 EVA， 踩下去有韧性，抬起来有回弹，像是每一步都踩在刚出炉的馒头上，又软又实还很稳。很多这仿货呀做到了软，但是做不到羊角，卡洛驰有足弓支撑，有贴合弧度，你走一天的路脚底板不会发酸发紧，光脚穿咱也不怕。它有抗菌防臭技术，下雨天咱也不滑，鲨鱼纹的鞋底抓地非常牢，湿地面上走着也非常踏实。凉鞋拖鞋两种穿法，热门色系咱都有货，温柔杏仁白，百搭曜石黑，个性蓝白红，闭眼冲绝不踩雷。仿货仿的是样子，仿不了这份脚感。鞋子是天天穿的，舒不舒服脚知道。锁定山水时光商城，奥莱仓直发，正品保真，价格直接给到地板价。日常通勤首选经典款云朵款，上脚软乎乎超贴合，官网499，奥莱发货3.9折，只要199，最后的2天了。公众号回复鞋就能下单，想要增高拉长腿型的就选泡芙款，官网799，奥莱发货3.7折，只要239，穿上立马增高5厘米。今年新增呼声特别高的儿童款，官网199，奥莱发货只要139。趁鞋码颜色还比较全，活动价格还有最后的几天，赶紧回复鞋来下单。趁鞋码颜色全，活动还有最后一天，赶紧回复鞋下单。

0: 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这夏天护肤真是矛盾，脸又油又干，细纹还特别容易趁虚而入，所以各大美妆博主都推荐修护界的天花板——全新海蓝之谜修护精粹乳，一瓶把乳液和精华合二为一的顶级夏日解药，早晚都用，一抹化水，三秒吸收，脸上更是高级的哑光感，皮肤底下都是喝饱水的崩弹感。都知道海蓝之谜大名鼎鼎，神奇活性精粹能把你脸上的红血丝以及屏障受损把它养好，再加上多重的抗氧精粹，用完之后那个光泽感就像给脸打了一剂水光针，这才是真正的贵妇体验，价值感直接拉满。质地是微分子乳液，吸收快不黏腻，油皮混油皮敏感肌都能用，这就是大牌的底气，温柔又有效。出门拍照，朋友聚会，谁不想上镜脸是水光透亮的呢？最重要的是，今天这个价格过了这个村，还真就没这个店儿。海蓝之谜平时确实是高攀不起，精粹乳125毫升正装，官方原价2440元，但是今天咱们拿到的是临期清仓库存啊，125毫升正装只要399，两瓶再减10元，只要788，省了好几千不说，您还体验了贵妇级别的修护，赶紧回复清仓来下单。有效期到2027年7月份，还有整整一年多的保质期，完全正常使用，而且加好友还能再减5块，速度恢复清仓，留上2瓶，正品保障，还有售后，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溯源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各位，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的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抗初老怕油腻闷痘，还在用厚重面霜的朋友，天热该换这瓶轻薄款。今天399，在这儿可以买到的是海蓝之谜清仓品，售罄无补，赶紧发送清仓来囤货，回复清仓现在囤货。

0: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1: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0: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1: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0: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0: 克拉自由，
1: 购物自由，
0: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2: 听运河边的晚风吹过台儿窗的灯。

0: 生活，看古城里的星光，点亮你我的向往。
1: 河南广电老年大学寻梦天下第一庄台儿庄古城两日游来了，
2: 388元每人零购物品质游，一晚高端古城客栈，还能逛台儿庄大战纪念馆、徐州宝莲寺。6月2号发团，关注银铃乐学派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了解详情，和老伙伴一起把诗和远方变成脚下的路。
3: 夏天皮肤越来越干，化妆卡粉，笑起来沟沟壑壑。今天直接把救星为你请来，兰蔻大粉水，分分钟拯救你的干敏肌。护肤水这一块，兰蔻大粉水没有替代品，它不是普通的爽肤水，而是水乳质地，比水更滋润，比乳液更清爽，上脸吸收特别快。它能做到普通水做不到的事，一边补水，一边锁水，一边舒缓。大粉水里面加了扁桃仁精粹和槐花蜂蜜，这两个成分，一个负责深层滋润，一个负责舒缓修护。洗完脸拍上一拍，皮肤没有了紧绷感，摸上去软软的嫩嫩的，后续涂上精华面霜都比平时更好吸收，敏感期泛红干痒拿它湿敷几分钟也都能缓解。这是为什么大粉水火了这么多年，依然是很多人的第一瓶大牌水，因为用第一次你就知道原来洗完脸皮肤可以这么软。但是它的价格确实让很多人犹豫，官方旗舰店400毫升一大瓶就500多块，不是买不起，只是觉得每天拍拍擦擦几个月就空了，有点心疼。今天山水时光商城618省钱抢先购专属返场福利来袭，限时买一送一，2瓶400毫升正装到手只要259，一瓶还不到130块，普通小牌子都不止这个价格。速度回复大牌来抢单，加客服好友再减5块，正品保障还有售后，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溯源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各位，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的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早晚都用大粉水，让皮肤喝饱水之后，后续粉底都可以变得更加服帖，脸蛋水嫩蓬弹，小细纹也不见了。男士同样也适用，可以保持水油平衡。今天2瓶就只要254，至少能用大半年。回复大牌来抢购，回复大牌现在下单。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各位，上周热卖的卡洛驰洞洞鞋热门尺码和颜色库存所剩无几，价格的福利只剩最后的两天，回复鞋赶紧下定，马上暑假很难再抢到货了。市面上的洞洞鞋看着都差不多，上脚才知道差在哪儿。卡洛驰作为洞洞鞋经典开创品牌，在全球市场一直拥有着超高人气，穿过的粉丝每年都要复购，穿一次就懂了。它不是那种硬邦邦的塑料感，也不是那种软塌塌没支撑的廉价发泡，它用的是高品质的 EVA， 踩下去有韧性，抬起来有回弹，像是每一步都踩在刚出炉的馒头上，又软又实还很稳。很多这仿货呀做到了软，但是做不到羊角。卡洛驰有足弓支撑，有贴合弧度，你走一天的路脚底板不会发酸发紧，光脚穿咱也不怕。它有抗菌防臭技术，下雨天咱也不滑，鲨鱼纹的鞋底抓地非常牢，湿地面上走着也非常踏实。凉鞋拖鞋两种穿法，热门色系咱都有货，温柔杏仁白，百搭曜石黑，个性蓝白红，闭眼冲绝不踩雷。仿货仿的是样子，仿不了这份脚感。鞋子是天天穿的，舒不舒服脚知道。锁定山水时光商城，奥莱仓直发，正品保真，价格直接给到地板价。日常通勤首选经典款、云朵款，上脚软乎乎，超贴合。官网499，奥莱发货3.9折，只要199，最后的两天了。公众号回复鞋就能下单，想要增高拉长腿型的就选泡芙款，官网799，奥莱发货3.7折，只要239，穿上立马增高5厘米。今年新增呼声特别高的儿童款，官网199，奥莱发货只要139，趁鞋码颜色还比较全，活动价格还有最后的几天，赶紧回复鞋来下单。趁鞋码颜色全，活动还有最后一天，赶紧回复鞋下单。

0: 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喂食起心诚，下午工作开始了。小马们收心聚力，摸鱼有度，效率拉满。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 开封 FM105.1， 新乡 FM97.2， 洛阳 FM98.9， 濮阳 FM101.3， 三门峡 FM101.1， 许昌 FM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1: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2: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1: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2: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2: 克拉自由，
1: 购物自由，
2: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3: 这夏天护肤真是矛盾，脸又油又干，细纹还特别容易趁虚而入，所以各大美妆博主都推荐修护界的天花板——全新海蓝之谜修护精粹乳，一瓶把乳液和精华合二为一的顶级夏日解药，早晚都用，一抹化水，3秒吸收，脸上更是高级的哑光感，皮肤底下都是喝饱水的崩弹感。都知道海蓝之谜大名鼎鼎，神奇活性精粹能把你脸上的红血丝以及屏障一抹化水，3秒吸收，脸上更是高级的哑光感，皮肤底下都是喝饱水的崩弹感。都知道海蓝之谜大名鼎鼎，神奇活性精粹能把你脸上的红血丝以及屏障受损把它养好，再加上多重的抗氧精粹，用完之后那个光泽感就像给脸打了一剂水光针，这才是真正的贵妇体验，价值感直接拉满。质地是微分子乳液，吸收快不黏腻，油皮混油皮敏感肌都能用，这就是大牌的体质，确实是高攀不起。精粹乳125毫升正装，官方原价2440元，但是今天咱们拿到的是临期清仓库存啊，125毫升正装只要399，两瓶再减10元，只要788，省了好几千不说，您还体验了贵妇级别的修护，赶紧回复清仓来下单，有效期

0: 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买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夏天皮肤越来越干，化妆卡粉笑起来沟沟壑壑，今天直接把救星为你请来，兰蔻大粉水，分分钟拯救你的干面肌。护肤水这一块，兰蔻大粉水没有替代品，它不是普通的爽肤水，而是水乳质地，比水更滋润，比乳液更清爽，上脸吸收特别快，它能做到普通水做不到的事，一边补水一边锁水一边舒缓。大粉水里面加了扁桃仁精粹和槐花蜂蜜，这两个成分，一个负责深层滋润，一个负责舒缓修护。洗完脸拍上一拍，皮肤没有了紧绷感，摸上去软软的嫩嫩的，后续涂上精华面霜都比平时更好吸收，敏感期泛红干痒拿它湿敷几分钟也都能缓解。这是为什么大粉水火了这么多年，依然是很多人的第一瓶大牌水，因为用第一次你就知道，原来洗完脸皮肤可以这么软。但是它的价格确实让很多人犹豫，官方旗舰店400毫升一大瓶就500多块，不是买不起，只是觉得每天拍拍擦擦几个月就空了，有点心疼。今天山水时光商城618省钱抢先购专属返场福利来袭，限时买一送一，2瓶400毫升正装到手只要259，一瓶还不到130块，普通小牌子都不止这个价格。速度回复大牌来抢单，加客服好友再减5块，正品保障还有售后，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溯源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各位，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的

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早晚都用大粉水，让皮肤喝饱水之后，后续粉底都可以变得更加服帖，脸蛋水嫩蓬弹，小细纹也不见了。男士同样也适用，可以保持水油平衡。今天两瓶就只要254，至少能用大半年。回复大牌来抢购，回复大牌现在下单。

0: 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1: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2: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1: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2: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1: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2: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1: 克拉自由，
2: 购物自由，
1: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3: 爸爸妈妈，马上放暑假了，我想出去玩，想去看看书本里的北京、上海，哦对了，还有成都的大熊猫。
4: 好的闺女，我给省广电的朋友打个电话报个名，他那儿有这样的活动啊。喂，是花样六娃团的小花花吗？
5: 河南广播电视台花样六娃团夏日研学来了，6到8月多期出发，6大主题线路同步招募，首都北京、科技上海、多彩贵州、成都熊猫，每条线路均有主持人带队，全程深度体验，拒绝走马观花，家长放心，孩子开心。关注私家车999，回复亲子，立即获取各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一起出发，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6: 各位，上周热卖的卡洛驰洞洞鞋热门尺码和颜色库存所剩无几，价格的福利只剩最后的2天，回复鞋赶紧下定，马上暑假很难再抢到货了。市面上的洞洞鞋看着都差不多，上脚才知道差在哪儿。卡洛驰作为洞洞鞋经典开创品牌，在全球市场一直拥有着超高人气，穿过的粉丝每年都要复购，穿一次就懂了。它不是那种硬邦邦的塑料感，也不是那种软塌塌没支撑的廉价发泡，它用的是高品。

品质的 EVA， 踩下去有韧性，抬起来有回弹，像是每一步都踩在刚出炉的馒头上，又软又实还很稳。很多这仿货呀做到了软，但是做不到羊角。卡洛驰有足弓支撑，有贴合弧度，你走一天的路脚底板不会发酸发紧，光脚穿咱也不怕。它有抗菌防臭技术，下雨天咱也不滑。鲨鱼纹的鞋底抓地非常牢，湿地面上走着也非常踏实。凉鞋拖鞋两种穿法，热门色系咱都有货，温柔杏仁白，百搭曜石黑，个性蓝白红，闭眼冲绝不踩雷。仿货仿的是样子，仿不了这份脚感。鞋子是天天穿的，舒不舒服脚知道。锁定山水时光商城，奥莱仓直发，正品保真，价格直接给到地板价。日常通勤首选经典款云朵款，上脚软乎乎超贴合，官网499，奥莱发货3.9折，只要199，最后的2天了。公众号回复鞋就能下单，想要增高拉长腿型的就选泡芙款，官网799，奥莱发货3.7折，只要239，穿上立马增高5厘米。今年新增呼声特别高的儿童款，官网199，奥莱发货只要139。趁鞋码颜色还比较全，活动价格还有最后的几天，赶紧回复鞋来下单。趁鞋码颜色全，活动还有最后一天，赶紧回复鞋下单。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这夏天护肤真是矛盾，脸又油又干，细纹还特别容易趁虚而入，所以各大美妆博主都推荐修护界的天花板——全新海蓝之谜修护精粹乳，一瓶把乳液和精华合二为一的顶级夏日解药，早晚都用，一抹化水，三秒吸收，脸上更是高级的雅观感，皮肤底下都是喝饱水的喷弹感。都知道海蓝之谜大名鼎鼎，神奇活性精粹能把你脸上的红血丝以及屏障受损把它养好，再加上多重的抗氧精粹，用完之后那个光泽感就像给脸打了一剂水光针，这才是真正的贵妇体验，价值感直接拉满。质地是微分子乳液，吸收快不黏腻，油皮混油皮敏感肌都能用，这就是大牌的底气，温柔又有效。出门拍照，朋友聚会，谁不想上镜脸是水光透亮的呢？最重要的是，今天这个价格过了这个村，还真就没这个店儿。海蓝之谜平时确实是高攀不起，精粹乳125毫升正装，官方原价2440元，但是今天咱们拿到的是临期清仓库存啊，125毫升正装只要399，两瓶再减10元，只要788，省了好几千不说，您还体验了贵妇级别的修护，赶紧回复清仓来下单。有效期到2027年7月份，还有整整一年多的保质期，完全正常使用，而且加好友还能再减5块，速度恢复清仓，留上2瓶，正品保障，还有售后，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溯源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各位，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的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抗初老怕油腻闷痘，还在用厚重面霜的朋友，天热该换这瓶轻薄款。今天399，在这儿可以买到的是海蓝之谜清仓品，售罄无补，赶紧发送清仓来囤货，回复清仓现在囤货。

0: 驾车999提醒您，
1: 申时茶歇忙，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摸鱼小高峰，泡杯茶，充个电，坐只快乐小马，职场不卷，开心赚钱。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 开封 FM105.1， 新乡 FM97.2， 洛阳 FM98.9， 胡杨 FM101.3， 三门峡 FM101.1， 许昌 FM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1: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2: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1: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2: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2: 克拉自由，
1: 购物自由，
2: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3: 夏天皮肤越来越干，化妆卡粉，笑起来沟沟壑壑。今天直接把救星为你请来，兰蔻大粉水，分分钟拯救你的干敏肌。护肤水这一块，兰蔻大粉水没有替代品，它不是普通的爽肤水，而是水乳质地，比水更滋润，比乳液更清爽，上脸吸收特别快。它能做到普通水做不到的事，一边补水，一边锁水，一边舒缓。大粉水里面加了扁桃仁精粹和槐花蜂蜜，这两个成分，一个负责深层滋润，一个负责舒缓修护。洗完脸拍上一拍，皮肤没有了紧绷感，摸上去软软的嫩嫩的，后续涂上精华面霜都比平时更好吸收，敏感期泛红干痒拿它湿敷几分钟也都能缓解。这是为什么大粉水火了这么多年，依然是很多人的第一瓶大

排水，因为用第一次你就知道原来洗完脸皮肤可以这么软，但是它的价格确实让很多人犹豫。官方旗舰店400毫升一大瓶就500多块，不是买不起，只是觉得每天拍拍擦擦几个月就空了，有点心疼。今天山水时光商城618省钱抢先购专属返场福利来袭，限时买一送一，2瓶400毫升正装到手只要259，一瓶还不到130块，普通小牌子都不止这个价格。速度回复大牌来抢单，加客服好友再减5块，正品保障还有售后，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溯源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各位，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的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早晚都用大粉水，让皮肤喝饱水之后，后续粉底都可以变得更加服帖，脸蛋水嫩蓬弹，小细纹也不见了。男士同样也适用，可以保持水油平衡。今天2瓶就只要254，至少能用大半年。回复大牌来抢购，回复大牌现在下单。

0: 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买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各位，上周热卖的卡洛驰洞洞鞋热门尺码和颜色库存所剩无几，价格的福利只剩最后的两天，回复鞋赶紧下定，马上暑假很难再抢到货了。市面上的洞洞鞋看着都差不多，上脚才知道差在哪儿。卡洛驰作为洞洞鞋经典开创品牌，在全球市场一直拥有着超高人气，穿过的粉丝每年都要复购，穿一次就懂了。它不是那种硬邦邦的塑料感，也不是那种软塌塌没支撑的廉价发泡，它用的是高品质的 EVA， 踩下去有韧性，抬起来有回弹，像是每一步都踩在刚出炉的馒头上，又软又实还很稳。很多这仿货呀做到了软，但是做不到羊角，卡洛驰有足弓支撑，有贴合弧度，你走一天的路脚底板不会发酸发紧，光脚穿咱也不怕，它有抗菌防臭技术，下雨天咱也不滑，鲨鱼纹的鞋底抓地非常牢，湿地面上走着也非常踏实。凉鞋拖鞋两种穿法，热门色系咱都有货，温柔杏仁白，百搭曜石黑，个性蓝白红，闭眼冲绝不踩雷。仿货仿的是样子，仿不了这份脚感，鞋子是天天穿的，舒不舒服脚知道。锁定山水时光商城，奥莱仓直发，正品保真，价格直接给到地板价。日常通勤首选经典款云朵款，上脚软乎乎超贴合，官网499，奥莱发货3.9折，只要199，最后的两天了。公众号回复鞋就能下单，想要增高拉长腿型的就选泡芙款，官网799，奥莱发货3.7折，只要239，穿上立马增高5厘米。今年新增呼声特别高的儿童款，官网199，奥莱发货只要139，趁鞋码颜色还比较全，活动价格还有最后的几天，赶紧回复鞋来下单，趁鞋码颜色全，活动还有最后一天，赶紧回复鞋下单。

0: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1: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0: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1: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0: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0: 克拉自由，
1: 购物自由，
0: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2: 爸爸妈妈，马上放暑假了，我想出去玩，想去看看书本里的北京、上海。哦，对了，还有成都的大熊猫。
3: 好的，闺女，我给省广电的朋友打个电话报个名，他那儿有这样的活动啊。喂，是花样六娃团的小花花吗？
4: 河南广播电视台花样六娃团夏日研学来了，6到8月多期出发，6大主题线路同步招募，首都北京、科技上海、多彩贵州、成都熊猫，每条线路均有主持人带队，全程深度体验，拒绝走马观花，家长放心，孩子开心。关注私家车999，回复亲子，立即获取各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一起出发，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5: 这夏天护肤真是矛盾，脸又油又干，细纹还特别容易趁虚而入，所以各大美妆博主都推荐修护界的天花板全新海蓝之谜修护精粹乳，一瓶把乳液和精华合二为一的顶级夏日解药，早晚都用，一抹化水3秒吸收，脸上更是高级的哑光感，皮肤底下都是喝饱水的蓬弹感。都知道海蓝之谜大名鼎鼎，神奇活性精粹能把你脸上的红血丝以及屏障受损把它养好，再加上多重的抗氧精粹，用完之后那个光泽感就像给脸打了一剂水光针，这才是真正的贵妇体验，价值感直接拉满。质地是微分子乳液，吸收快不黏腻，油皮混油皮敏感肌都能用，这就是大牌的底气，温柔又有效。出门拍照朋友聚会，谁不想上镜脸是水光透亮的呢？最重要的是今天这个价格过了这个村还真就没这个店儿。海蓝之谜平时确实是高攀不起，精粹乳125毫升正装官方原价2440元，但是今天咱们拿到的是临期清仓库存啊，125毫升正装只要399，两瓶再减10元只要788，省了好几千不说，您还体验了贵妇级别的修护，赶紧回复清仓来下单，有效期到2027年7月份，还有整整一年多的保质期，完全正常使用，而且加好友还能再减5块，速度恢复清仓，留上2瓶，正品保障，还有售后，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溯源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各位，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的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抗初老怕油腻闷痘，还在用厚重面霜的朋友，天热该换这瓶轻薄款。今天399，在这儿可以买到的是海蓝之谜清仓品，售罄无补，赶紧发送清仓来囤货，回复清仓现在囤货。

0: 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买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8.8亿大乐透派奖来了！5月7号起，单票满18元可参与。3到6等奖奖金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单票满28元还可抽华为 Mate 80手机，88元赠票等好礼。
4: 各位，上周热卖的卡洛驰洞洞鞋热门尺码和颜色库存所剩无几，价格的福利只剩最后的2天，回复鞋赶紧下定，马上暑假很难再抢到货了。市面上的洞洞鞋看着都差不多，上脚才知道差在哪儿。卡洛驰作为洞洞鞋经典开创品牌，在全球市场一直拥有着超高人气，穿过的粉丝每年都要复购，穿一次就懂了。它不是那种硬邦邦的塑料感，也不是那种软塌塌没支撑的廉价发泡，它用的是高品质的 EVA， 踩下去有韧性，抬起来有回弹，像是每一步都踩在刚出炉的馒头上，又软又实还很稳。很多这仿货呀做到了软，但是做不到羊角，卡洛驰有足弓支撑，有贴合弧度，你走一天的路脚底板不会发酸发紧，光脚穿咱也不怕。它有抗菌防臭技术，下雨天咱也不滑，鲨鱼纹的鞋底抓地非常牢，湿地面上走着也非常踏实。凉鞋拖鞋两种穿法，热门色系咱都有货，温柔杏仁白，百搭曜石黑，个性蓝白红，闭眼冲绝不踩雷。仿货仿的是样子，仿不了这份脚感。鞋子是天天穿的，舒不舒服脚知道。锁定山水时光商城，奥莱仓直发，正品保真，价格直接给到地板价。日常通勤首选经典款云朵款，上脚软乎乎超贴合，官网499，奥莱发货3.9折，只要199，最后的2天了。公众号回复鞋就能下单，想要增高拉长腿型的就选泡芙款，官网799，奥莱发货3.7折，只要239，穿上立马增高5厘米。今年新增呼声特别高的儿童款，官网199，奥莱发货只要139，趁鞋码颜色还比较全，活动价格还有最后的几天，赶紧回复鞋来下单。趁鞋码颜色全，活动还有最后一天，赶紧回复鞋下单。

0: 家车999提醒您，
1: 有时赢归途。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晚高峰开启，小马们减速慢行，拒绝路怒，卸下疲惫，快乐回家。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 开封 FM105.1， 新乡 FM97.2， 洛阳 FM98.9， 濮阳 FM101.3， 三门峡 FM101.1， 许昌 FM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1: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2: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1: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2: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2: 克拉自由，
1: 购物自由，
2: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3: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4: 繁花由王家卫执导监制，胡歌、马伊琍、唐嫣、辛芷蕾领衔主演，由本昌、郑恺、陈龙、董勇、吴越、陈国庆、江一磊、黄觉特邀主演的当代都市剧于2023年播出。这部剧根据金宇澄的同名小说改编，故事围绕阿宝展开。上个世纪的90年代，煌煌大时代，人人争上游，阿宝也变成了宝总，成功过，失败过，在上海留下了一段人生传奇。有过金碧辉煌，有过细水长流，男男女女，长长爹爹，道尽一个时代的情谊与至真。
5: 9981难，我有情关难过。
6: 人们总归要被一样东西套牢的呀，不是股票就是房子，
5: 还有女人。
4: 导演王家卫的镜头语言摇曳多姿，繁花带给我们的更是一个纯正的上海滩故事。营造氛围之外，镌刻人物，勾画背景，表达心情，每个人都有着属于自己的独特腔调。风云激荡之间，繁花对上海市井烟火娓娓道来，也铺垫了全剧细腻暖实的底色。繁花的电视剧叙事美学与影像美感圆融均衡，完成了电视剧影像水准的革命性提升。
6: 市场永远是对的，错的只有自己。冲得太快还逃得太慢，肯定是要吃瘪。头顶在肩膀上，脚长在自己身上，只要保护好自己，机会永远比风险大。
5: 做生意要沉得住气，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好戏全在后头。
4: 商战戏是繁花的骨架，但剧集没有止步于商战，情商则是繁花情感线的核心。繁花更是超越了情感故事传统的道德判断。

0: 段呈现出了更丰富的人性复杂。或许男女在相处中各自对感情的期待原本就差之毫厘，谬之千里，如同宝总和玲子。
1: 你后悔，你只要多讲一句你后悔认识我，我车票也还给你，叶东京也一道还给你。今天不是你出去不要进来，就是我出去不要进来，两个人只能留一个。你心里面心疼谁，你就把叶东京给他做好了。

0: 或许财富和爱情带给人们的激情与快乐本就带有同源性和相似性，难以兼得或顾此虚彼也是很自然，如同宝总和李李。
1: 人生是一场荒凉的旅行，烟花背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沧海桑田是缘是劫也是宿命，如果念念不忘必有回响是一种必然，那么阴差阳错失之交臂也可能是另一种。

0: 或许爱的能力本就关涉个体对世界与他人的笃定与信任，外部世界难以把握，退回到自己的小天地也很正常，但也并不轻松，如同宝总和汪小姐。
1: 你很像我认识一个朋友。
2: 谁啦？我认识不啦？
1: 认识的，长得好好看啊。又是你了，你笑什么啦？
2: 讲
1: 讲什么啦？
2: 是谁啦？

有别于原作的苍凉悲悯，电视剧则呈现出树树繁花去复开的开阔温暖。繁花到底是对原著的魔改还是神作？就像你去林子的叶东青吃饭，你当它是一碗家常泡饭还是一份山珍海味？最后吃出什么滋味，只有你自己能体会。但可以确定的是，繁花可能在相当长的时间当中成为电视剧的孤品。

0: 老屋。
1: 过去无所不在，遇到过的人，发生过的事，组成我们的身体发肤，呼吸心跳，生命之树循环往复。我们知道自己在每个春天会开出什么样的花，也知道秋天一定不会结出什么样的果，但我们依然会期待下一个冬去春来，繁花似锦。赤子之心常在，人不想，地晓得。
2: 多年前有句歌词，爱到不能爱，聚到终须散，繁华过后成一梦，如今放在繁花中好像格外合适。世界上不可能有人成为宝总，但只要你愿意，你却可以成为林子，成为李李，成为汪小姐。一束繁花盛开，是花朵是主角，还是枝干？
1: 替晓得。
2: 多年前有句歌词，爱到不能爱，聚到终须散，繁华过后成一梦，如今放在繁花中好像格外合适。世界上不可能有人成为宝总，但只要你愿意，你却可以成为林子，成为李李，成为汪小姐。一束繁花盛开，是花朵是主角，还是枝干是主角呢？宝总愿意作为枝干成就每一朵繁花，何尝不是一种因果？

0: 大家好，我是张信哲。
1: 大家好，我是苏有朋。
2: 大家好，我是 Tia 袁娅维。跟随王腾霄一起抛开烦恼，
1: 电影邂逅一段美好的时光，
0: 带你回到记忆里最美的时光。
3: 叮咚，下班模式正式开启，拒绝内耗，疲惫甩掉，做回快乐的自己。这里是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你的晚高峰情绪解压舱。
4: 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啊。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QBaby 啊。
4: 怎么样？
2: 哎，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
4: 哎，主打一个从容不迫。
2: 对，整个人坐在这个直播间当中，老杨的说话节奏就证明了我踏入直播间，戴上耳机，哎、
4: 对，
2: 然后扶好话筒的时间。
4: 你知道，一个有经验的主持人是要给搭档留出气口，
2: 肯定是这样的。
4: 嗯，
2: 不然的话，老杨说完我是老杨之后，
4: 那后边后边有个我是 baby，
2: 隔了10秒钟也不合适。
4: 刚刚搬花回来是吧？
2: 对，当然。也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朋友们行驶在路上的话，也欢迎朋友们这个跟我们分享此时此刻的通行情况，方便的情况下啊，不在开车的情况下，
4: 哎，
2: 可以打开视频号，
4: 对，
2: 来搜索私家车999，
4: 是
2: 在视频直播间跟我们一起打个招呼，
4: 对，
2: 你就能看到更多在主持之外滑稽的场面。
4: 你这个要说这，我就把镜头转到你那边。
2: 主要滑稽在我这边层出不穷。
4: 我跟你讲，就是这些快乐，生活当中的这快乐，为什么愿意跟 baby 一块上节目？
2: 嗯，
4: 你会觉得整个人生就会觉得就像一盒巧克力糖一样，
2: 嗯，
4: 这样甜甜的、美美的，
2: 不敢想对方，
4: 然后觉得还很快乐。
2: 是、啊，确实、啊
4: 嗯，
2: 在跟老杨搭档的这短短的几个月当中啊，
4: 有一个多月了，
2: 咱俩也没算清楚啊，一个多月吗？
4: 对，你还是工作量，我从上个月工作量开始起来的嘛。工资已经进入到2000的阵列了，
2: 那工资肯定是有飞升的呀。
4: 那你可不是嘛、
2: 啊。所以说，就是在跟老杨的这个搭档过程当中啊、
4: 嗯，
2: 我个人也在反思我自己、啊。
4: 怎么样反思？
2: 就是为什么？就是时间不长，
4: 对，
2: 但是惹过的这个闯过的祸、啊，层出不穷。
4: 都我给你带过来了是吧？带毛病来的。
2: 那、啊、你像我也是主持了十几年的老主持人了，
4: 哎是，
2: 但从未在直播间薅下来话筒过。
4: 对，
2: 是。和老杨搭档
4: 是我给你的力量、啊、发现没有，
2: 就不理解嘛，
4: 你看就是
2: 就经常会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意想不到的一些小小的一个状况出现。
4: 我为什么搭档过私家车999全部的女主持人呢、
2: 嗯、
4: 因为客女主持人
2: 本来今天挺顺的，
4: 但是你放心，有不少的女主持人离开我之后啊都飞黄腾达了、
2: 嗯、对，是、嗯、我现在也是，就是
4: 你也好好表现，
2: 打算借力、
4: 嗯、
2: 等着吧，等着有朝一日
4: 嗯
2: 我可以脱离节目岗之后啊，
4: 对，
2: 可能就去管理岗位了。
4: 对，
2: 到时候就一步登天了。
4: 你发现了没有？
2: 都不好说、啊、
4: 这其实我最大的一个存在的意义就是扶女主持人上马，然后再送一程。
2: 对，所以说有的时候在工作当中闯一些祸，我觉得是没啥大不了的。
4: 这很正常，这难免有一些小摩擦和磕磕绊绊，
2: 那都是成功路上的一块一块的小小的坎坷，
4: 这就是人生。
2: 是、嗯、一步一步迈过去之后、
4: 嗯、
2: 你指定就当上领导了，肯定都是这么来的。
4: 你迈过去未必马上就是领导，也许是这沟壑是吧？
2: 也许是迈不过去，不好说。今天想跟大家聊聊你在工作当中，或者是你见过我有个同事在工作当中闯过最离谱的祸是什么？
4: 就是换一句说法哈，
2: 是、
4: 嗯、
2: 欢迎朋友们分享过来，微信搜索私家车999，
4: 私家车汉字阿拉伯数字999。
2: 是，
4: 嗯，
2: 反正我能想到我闯过最离谱的祸，
4: 说一说，
2: 也就是好点话筒。
4: 对。也是我有幸见证了当时。
2: 对，
4: 嗯，
2: 当时就是跟大家有一些新来的朋友可能不太清楚啊，
4: 好，还得再重复一遍、
2: 重申一下
4: call back。
2: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个话筒是带一个轴的嘛，
4: 我们这是一个带大支架，带机械臂、嗯、
2: 是、嗯、它一般情况下呢它是固定在这里、可以左右摇晃，也可以上下摇晃，
4: 就是对180度一个面，
2: 但一般情况下是不可以摘掉的，但是在我、
4: 对，只有技术老师才有这个权限。
2: 是啊、嗯、我们是摘不掉的，但不知道为什么、
4: 嗯、
2: 就在上次准备唱歌的时候，
4: 对，我来到直播间
2: 对

0: 我们两个也是跟大家从容不迫的打好了招呼。
1: 是。
0: 我一个激动。
1: 当对对，当旋律轻轻响起的时候，
0: 还记得吗？那天唱的是《浮夸》。
1: 对。
0: 那可能起范儿起猛了。
1: 对。
0: 一时间呢，就把这个话筒啊，从大家看到的最高点，
1: 对，
0: 耗掉了。
1: 整个那一瞬间，我就觉得也算是致敬了陈奕迅在唱《浮夸》的时候的这个演唱会的这个效果，大家有空可以到网上搜一下。
0: 是，关键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这话筒好歹有朋友说你就拿着主持嘛。
1: 我们因为它机械这个臂呀、实在太长了，它整个要是如果延展开的话，
0: 得有
1: 比 baby 的身高还要高，
0: 两米、啊，
1: 1.8米左右吧。
0: 是，长是一方面。它重是另一方面。
1: 那对，确实它重，而且连着那条线。
0: 首先，我个人肯定是举不动的。
1: 那当然。
0: 所以在视频端的朋友们当时就看到了老杨，
1: 就像猪八戒扛着耙子一样，愣愣的站在原地，而 baby 去导播间给技术的老师打电话。
0: 对，这不是最糟糕的啊。
1: 对，
0: 就是我们俩就顶多就是跟大家闲唠个嗑，放个小节目。
1: 这还不算什么，
0: 水一水，
1: 一切都只是前奏。
0: 前奏，等到技术老师来了之后呢，
1: 你会发现另外一个主题。
0: 是，我们根本就没有关过直播，当时。
1: 当然，视频直播不能停啊。
0: 视频直播端的朋友就在直播间当中啊，
1: 看到什么？
0: 看到那个技术部老师，
1: 然后跪在直播台上。然后背靠着大家
0: 爬上，是非常艰难的爬上直播台。
1: 对，
0: 直播台非常高，
1: 将他的背影展示给大家。
0: 是，
1: 然后呢努力的拼尽全力的将这个猪八戒的耙子一样的话筒插在那个这个棍儿当中。
0: 是，看起来非常心酸。
1: 上岁数干啥都心酸。
0: 更心酸的是一切全部无删减直播出去了。
1: 是的，
0: 直播出去也就算了。有朋友彻夜联系我说，各老师求求你了，
1: 怎么了？
0: 您能保存回放吗？
1: 没有，
0: 想留下来回放，
1: 就这点黑料，不可能有。
0: 但我也是为朋友考虑啊。其实我回放了，
1: 你真的，谢谢你。
0: 这一段回忆在我的这个工作生涯当中啊，就是说实话，作为一个主持人，把自己的麦克风给耗掉了，
1: 然后接下来造成了两个男人为你努力。一个为你努力扛着话筒，一个为你努力修着话筒，
0: 算是在我工作生涯里闯过比较离谱的祸了。
1: 在你的人生生涯当中，好像也都没有两个男人在一起为了争夺 baby 而打起来，是吧？
0: 从来没有人帮我扛起过什么
1: 人生高光时刻了。
0: 但在那一天晚上，两位男生
1: 对吧，
0: 帮我扛起了我赖以生存的话筒。
1: 你挑起了两个不同部门当中男性的这个好胜心。
0: 是啊。老杨当然显得虚弱一些，
1: 我确实上岁数，腰也不太好。
0: 老杨当时举下来之后说酸了，胳膊酸了，
1: 胳膊酸了，曾经一直保持一个长时间的动作。
0: 这个确实在我们的直播当中啊，是有出现过这样的情况，
1: 这
0: 但我们也算兢兢业业。
1: 中国广播史当中的一难以忘记的一笔。
0: 是，你但凡以后出去见到其他同行，
1: 我
0: 问他们，
1: 我可以写到我二次就业的简历里。
0: 我能在那个麦克风被薅掉的情况下，依然不间断扛着麦克风，
1: 可能有一天可能就当这个什么拍摄剧组的剧务了，场工啊，
0: 也开启了一些新的赛道，
1: 负责举话筒。
0: 当然，朋友们也可以来说说吧，说说在这个工作当中有什么闯过的祸，想听听朋友们有什么样的故事。
1: 对，
0: 我觉得其实我们闯过的祸啊，还好，
1: 是
0: 行吧，还算
1: 行，
0: 没多大事儿吧。
1: 对。
0: 别跟领导说就行，
1: 也是放弃了职业生涯之后的一个躺平的心态。跟大家问一问，大家在职场当中闯过什么样的祸？
0: 是，
1: 你的职业，
0: 朋友们可以分享过来。你看 BOA 在这找事儿啊，
1: 说什么？
0: 他说，甚至那一段话筒的视频，他说当时我都给他剪好了，上传了大象新闻，也成了大象新闻当中他点击最多的一条视频。
1: 像这种情况 ，BOA 你要转给我们，官方账号先转。
0: 对。
1: 你这种操作是不对的，知道吗？
0: 你好赖你剪几个高光时刻，
1: 对，
0: 到时候我们一周也不用拍视频了，
1: 剪一个片子，对吧？说不了我们就红了呢。
0: 是，欢迎朋友们来说说吧，说说这个朋友们在生活当中、在工作当中闯过的离谱的祸。
1: 对
0: ，Lucky 在说，他说音乐响起，估计你当时肯定恍惚之间认为自己是在 KTV，
1: 对，就差一个果盘和两瓶啤酒了，
0: 差一点。
1: 对，
0: 当时服务员没进来敲门，
1: 对，花生豆都准备好了，
0: 技术部老师进来。
1: 当然我说到我们这红啊都不算红，真的不算红，但是真
0: 是
1: 要红啊，我觉得不如人家大牌红，对不对？你比如说大牌，我们的红还不如卡路之动动鞋吧。
0: 那倒是不如了，确实比我们名气大一些，我承认。
1: 那可不，我们上周热卖的卡路之的动动鞋，跟各位讲一下啊， 热门尺码和颜色库存所剩不多，福利价格只剩下最后的两天，明天是最后一天，今天倒数第二天，您直接回复鞋，鞋子的鞋，赶紧订，马上暑假很难抢到货了。
0: 朋友们如果有需要的话，欢迎回复鞋子的鞋，给大家准备的这个价格非常划算啊，因为基本上像官网正常的那个经典款啊，499，但是我们今天直接是打了3.9折，
1: 是的，
0: 而且是奥莱发货，你199就能拿走经典款。
1: 对，
0: 如果说想要拉长一下腿型，增高的那个官网是要799的这个泡芙款。
1: 嗯，
0: 我们依然是3.7折，
1: 嗯，
0: 也是奥莱发货，直接239元。
1: 好嘞，
0: 穿上立马增高5厘米呢。
1: 是的，同时呢，今年呼声特别高的儿童款，官网是199，奥莱发货只要139。
0: 是啊，
1: 儿童款
0: 非常划算，甚至现在鞋码和颜色还比较齐全，
1: 嗯，
0: 活动倒数第二天了，有需要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鞋子的鞋来看一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卡洛驰动动鞋，其实好多朋友昨天都已经下单了，
1: 是的，
0: 包括有一些上周下单的，现在应该也收到货了。
1: 对，
0: 收到货之后上脚试穿一下，感受一下，朋友们，如果码数不合适，我们也支持你7天无理由退换货。
1: 对的，
0: 包括呢，穿上之后感觉咋样，跟我们分享分享呗。
1: 是的，
0: 是不是办公的时候更是得心应手了？
1: 是的，
0: 那领导叫的时候，你能可以直接跳到领导办公室，
1: 就是飞奔过去，脚又不疼了，
0: 肯定是这样的。欢迎朋友们也跟我们分享分享，这个穿上鞋子之后啊，我们的这个卡洛驰鞋子。
1: 感
0: 受对比一下，欢迎朋友们分享到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
1: 绝对是正品啊！包括梁敏还在说如何查询订单，您可以在您下单的这个链接当中就能够点击链接查询你的订单和物流了。您是什么时间下的单，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好吧？说到这儿，私家车999，私家车汉字阿拉伯数字999。如果您需要帮忙，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哈私信我们您的联系方式就可以了，我们让工作人员跟您联系。
2: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3: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4: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2: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3: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5: 理想的书籍是智慧的钥匙，和王腾霄一起，在读书这件事上花点时间。
6: 我是王腾霄，让我们一起读书。今天给您推荐《月亮与六便士》。如果说成长是一场关于理想和现实的拉扯，那么这本《月亮与六便士》一定会让你产生强烈的共鸣。这本来自于英国作家毛姆的经典之作，也是一部探讨人生抉择的精神寓言。小说以画家高更为原型，讲述了中年证券经纪人突然放弃优渥的生活、美满的家庭，义无反顾地奔赴巴黎，追寻艺术理想的故事。月亮象征着崇高而遥远的精神追求，六便士则代表着平凡的物质生活，两者之间的冲突贯穿全书，直击每个人内心最深处的挣扎。毛姆用犀利又通透的文字剖析着人性的复杂和矛盾，没有批判对错，却让我们能够重新思考人生究竟是应该忠于世俗的期待，还是遵从内心的召唤。无论你正处在人生的哪个阶段，看看这本书，说不定您就能够找到关于选择的答案。我是王腾霄，今天给您推荐《月亮与六便士》，让我们在读书这件事上花点时间。
5: 理想的书籍是智慧的钥匙，和王腾霄一起，在读书这件事上花点时间。
7: 叮咚，下班模式正式开启，拒绝内耗，疲惫甩掉，做回快乐的自己。这里是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你的晚高峰情绪解压舱。
1: 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啊。
0: 好，大家好，我是 KBaby 啊。
1: 哎，
0: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私家车999。
1: 下班快乐。
0: 是，看到我们直播间来了很多老朋友啊，但可能是第一次看直播的。
1: 对。
0: 周五见说，哎，这是小麦和老杨吗？
1: 您看客气了。
0: 他说好多年没听
1: 过了。我是王腾霄。
0: 有一点认不出来了。怎么会呢？我们开了美颜的呀，还认不出来吗？
1: 对。
0: 应该是挺漂亮的，我觉得啊。
1: 对，
0: 包括这个周汝健也在说，他说2020年，当时天天听收音机，
1: 对，
0: 听了几个月，到现在已经过去6年的时间了。
1: 嗯，
0: 他说，哎，你们都已经搞上直播。

0: 了。
1: 嗯，
0: 我们也与时俱进嘛。
1: 当然了，
0: 时不时的也跟时代的潮流。
1: 嗯，
0: 包括刚才我下去这个拿自拍杆的时候，
1: 是
0: 碰到咱们装修的那个师傅，师傅还说哎。你们每天也直播吗？我说是啊。
1: 对呀、
0: 啊。他说怎么没刷到你呢？
1: 我们装修的时候也直播呀，都一样的。
0: 很难过。
1: 哎，
0: 一会儿我去给他们说说。
1: 马上把咱名片发给他们。
0: 好嘞，让我们直播间再多上三四个人。
1: 那钱那是必须的。
0: 凑够二十个。
1: 转发一下直播间，好吧？
0: 但是朋友们，如果说之前有听过我们的节目啊，
1: 嗯、
0: 或者是这个很多年可能就听完之后，
1: 就很多光在广播当中听，
0: 对，
1: 就是没见过真人的，
0: 走散了的，
1: 嗯，
0: 也可以把我们的这个直播点一下左上角的关注，
1: 对，
0: 等我们开播的时候，
1: 哎、
0: 你依然能收到我们的推送，
1: 那叫点关注，咱不迷路啊，
0: 嗯，是的，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了，当然也可以来聊聊吧，说说你在工作当中，闯过什么离谱的祸呢？
1: 是的，
0: 欢迎朋友们分享过来。浅河里的青汁就在说，
1: 嗯，
0: 他说我这个事情啊有话语权啊，他说当时要找我们领导签字，
1: 嗯，
0: 然后当时那个领导签字的位置呢，我是负责审核的嘛，
1: 嗯，
0: 然后我审核完之后我也得签，然后我不知道，当时也不太清楚情况，
1: 对，
0: 审核完之后就把那个领导签字的位置签上了自己的大名，
1: 嗯，
0: 拿去让领导签的时候，他当面很贴心的把我的名字划掉了之后。把他的名字又签上，
1: 就当面签的，这太直接了吧？这也
0: 也不合适吧？领导做的也很直接，
1: 嗯，
0: 但朋友做的也确实是有一点，就是太想进步了，
1: 嗯，
0: 有点都太快进步了，我觉得是这样的。
1: 哎，
0: 包括呢，
1: 这是谁？我看看。
0: Spar 在说，他说我也有这样子的这个经历啊。
1: 是什么样的这个问题？
0: 他说之前那个给单位每个人发工资
1: 啊，
0: 结果全单位的工资。全发错了
1: 啊！
0: 现在每个月啊，再扣回来。
1: 这您是学会计的是吧？那我谢谢你。哎，是把总监的跟员工的调换了是吧？还是啥？
0: 当时是怎么个发法？
1: 让他们也感受一下。
0: 对，
1: 嗯，
0: 要是你在我们单位就好了。
1: 那都一样。
0: 你但凡你要让我感受一下
1: 啊，
0: 万一
1: 那你对，
0: 万一领导的工作，
1: 这就像 baby， 你说咱平时的时候天天喝二锅头，对吧？嗯，突然有一天喝的是毛子，你就想一想啊。
0: 是
1: 啊，
0: 包括刚才有朋友在我们的平台上啊，
1: 嗯，
0: 在咨询说想买我们的洞洞鞋，
1: 嗯，
0: 说奥莱发货是哪一个奥莱发货呢？不一定啊，
1: 不一定，
0: 因为咱们
1: 郑州周边好多个奥莱啊，
0: 好几个奥莱。
1: 是的，
0: 对，就是
1: 但我能向您保证，
0: 嗯，
1: 第一，您收到的订单都是奥莱发过来的，这不用讲。第二，绝对是原装。是正品，这鞋子没法是所谓原装，
0: 嗯，
1: 就是人家品牌正品，
0: 是啊，
1: 你可以验货，
0: 哎，
1: 没毛病。
0: 朋友们可以回复鞋子的鞋，嗯，来看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卡洛驰的洞洞鞋，
1: 是的，
0: 全部都是奥莱发货，但具体是哪一家，因为咱们西边也有，
1: 哎，
0: 然后北边也有，
1: 是的，
0: 然后东边也有，
1: 嗯，
0: 你具体是哪一个？
1: 这个应该是就近吧，我具体的我们不知道，这得问我们的工作人员。不过如果您有相关疑问，可以把联系方式私信我。
0: 是，
1: 小超发信息回复了个鞋，
0: 嗯，
1: 您直接到我手指的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号，就我们的头像啊，点进去微信公众号回复个鞋，鞋子的鞋就可以了。
0: 是，
1: 嗯，
0: 欢迎朋友们回复鞋子的鞋，来看看这个洞洞鞋，今天倒数第二天，
1: 倒数第二天，
0: 现在这波福利还能抢得到，价格也非常划算，关键是正品，还直接奥莱发货，
1: 嗯，
0: 发货也快，穿上之后试一试，喜欢的留下，不喜欢我们也支持七天物流退换货，
1: 没毛病。
0: 欢迎你回复鞋子的鞋来了解详情了。
1: 好嘞，
0: 总之穿上确实是很舒服，
1: 是的，
0: 让我干活上班的时候，我觉得自己轻快的很。
1: 是的，
0: 是，
1: 来，
0: 包括呢，在这个平台上还有朋友在互动啊，朋友们可以一边说着在工作当中闯过的祸啊，
1: 嗯，
0: 我一边也帮大家来说说，其实如果说经常在工作当中闯祸的话，思考一下
1: 啊，
0: 是否会被 AI 取代呢？
1: 确实，人说啊，这个 AI 的出错率就很低，
0: 是啊，
1: 基本上不会怎么错，
0: 所有算法都是算好的呀，
1: 对，
0: 有可能就不会出错了，
1: 那就100%完全完成任务。
0: 对，我就特别就介意，如果说有一天 AI 取代我的工作怎么办？但如果说他学一点正经的工作，比如前两天嘛，就有 AI 说，
1: 我们这就是正经工作啊，好好说，
0: 就是学那种什么打扫卫生啊，
1: 就物业部门同事们做的这些标准工作呗。
0: 我就觉得他能减轻我生活的负担，又不给我抢工作，哎，这就是好 AI。
1: 抢人家物业的工作，你先说啊。
0: 然后后来我就发现啊，
1: 嗯，
0: 像这样子的 AI 非常的多。
1: 现在具身智能越来越聪明了。
0: 是，
1: 嗯，
0: 最近在湖北嘛，大家知道湖北到了夏天有什么呢？
1: 嗯，
0: 小龙虾呀。
1: 你看，
0: 在湖北潜江龙虾博览会上直接出了一个 AI 智能剥虾机器人，
1: 我的天哪，连潜江这个是吃龙虾的这么

0: 闲适的地方都已经开始用 AI 了，
1: 是以后你不再需要在那个小龙虾店，你说我自己剥虾剥满手油，
0: 是
1: 这其实是一个这个，比如说啊，我约会的时候，
0: 哎，
1: 你跟对方吃小龙虾，
0: 显得不那么怎么说，
1: 稍微有点
0: 淑女了，有点狼狈了，
1: 是，但是也挺好，因为没有手玩手机了，
0: 这倒是
1: 只能聊天。你看现在这个出了小机器人之后呢，他剥小龙虾剥得非常好，好到什么程度，他剥一只虾只需要1.7秒，
0: 这也太快了，
1: 然后剥的时候虾黄是非常完整的，你比人的手剥得更稳一些，
0: 是
1: 你比如说他单独一台就可以来代替18名熟练的工人的工作，而且关键是什么呢，人家不只是代替了18名，人家可以不休息啊，
0: 24小时一直在线
1: 连续作业，
0: 你要是这样的工作效率，小龙虾们知道吗？你考虑过小龙虾的感受没有？
1: 所以说这个确实这个剥虾的技术这么高超之后啊，我个人在这个夏天的时候也很想去感受一下，
0: 是，
1: 特别是想去潜江感受一下，听说那边的虾也做得不错，
0: 人说这种叫什么秒级剥壳，精准分离虾线和虾尾，我的天哪，
1: 老杨你以后也不用在家洗了，
0: 我不用在家刷虾了，
1: 老杨每天都跑过来说我那小龙虾我给他洗啊，洗虾头啊，
0: 对啊，
1: 我刷他虾身子啊，费半天劲啊，
0: 我告诉你，就是我们家里边基本上每年到夏天的时候这会儿就应该吃小龙虾了嘛，基本上一周要吃上一回，有时候至少要有时候1到2回，
1: 对，
0: 这就是我就现在包括刷虾确实是一个非常辛苦的一个工作，就是你看我现在刷刷头刷刷背刷刷脸，再刷刷尾，再刷刷胳膊，再刷刷腿。
1: 哎，感觉你是之前澡堂干洗澡，那搓澡的，差不多一个工种，反正听起来
0: 都是有经验的。最后手牌看一下来。标准操作，
1: 对，但是这个小龙虾也只是在这次的这个博览会上出现了剥虾的 AI 机器人，很多朋友也在呼吁嘛，说希望这个能推广到比如说夜市摊啊餐饮店呀，你到以后我就可以实现吃虾不脏手的一个体验了，
0: 但是朋友们别高兴得太早，
1: 别高兴，
0: 作为一个就是经常吃小龙虾的一个选手来讲，尤其是在外头买小龙虾，它扒虾速度这么快，1.7秒，你想想翻台率得多高？再有一个，扒虾速度这么快，叮当叮当，你多快都吃完了。你有的时候就是你越快，你吃的只数越多。你想过花多少钱没有？慢慢的，那种慢的节奏就没有了。
1: 主要是在速度上，
0: 对，
1: 实现一个节省钱。
0: 对，就尤其是慢慢的，哎，我跟你说点家长里短是吧？唠点那个八卦新闻，你一边吃一边跟人唠着，多悠闲自在呀。
1: 朋友们，这个也说说吧，夏天的第一顿小龙虾吃上没？
0: 对，
1: 我个人还没吃上，老杨已经吃上三四顿了。
0: 我已经吃上第四五顿了，对。
1: 反正每吃一顿，
0: 你看
1: 我这边就会收到一张照片。
0: 你看周武健说，吃了小龙虾最开心的时候，不就是剥虾壳，然后期待着那个弄出来的虾肉吗？对，每一只都完整无缺，多没意思。有时候手一盒子，哎，黄掉了，哎呀。这感叹一下生活的这个无常，
1: 关键还有一点重点是什么呢？就是你咱俩去吃小龙虾，你作为男士，你很绅士，
0: 扒虾呀，
1: 哎，剥好了，
0: 来来塞嘴里，张嘴，
1: 在这边就能加分了，
0: 那多好啊！
1: 但是如果 AI 站旁边，剥的比你快，剥的比你好，
0: 对，
1: 你说你都
0: 来不及唠嗑是吧？我跟你说，你是张阿姨介绍，那个 Q baby 塞嘴里，是不是？那吃速度太快，
1: 少显得有点不太浪漫了。
0: 就是咱们俩特别抵触 AI 是吧？
1: 我个人是有点反感，
0: 不想被代替是吧？
1: 完了之后，EC也在说，他说有时候吃东西啊，不是单纯的为了填饱肚子啊，
0: 就是，
1: 而是享受美食的那个味道和其中的一个过程，
0: 这就是快乐。
1: 这么多爱剥虾的朋友吗？
0: 那你可
1: 那个 AI 机器人跟我自己用就行，
0: 改天
1: 别用啊，
0: 都要分别认识一下各位是吧？改天留着这些朋友都有用，
1: 下次去吃夜市的时候
0: 带上他们，
1: 把这些爱剥虾的朋友叫上，
0: 你身边一个，我身边一个，好不好？
1: 恰巧他们爱剥，而我爱吃，
0: 爱吃是吧？来吧。
2: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3: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2: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3: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2: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 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3: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

0: 号，恢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1: 克拉自由，
0: 购物自由，
1: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2: 爸爸妈妈，马上放暑假了，我想出去玩，想去看看书本里的北京、上海。哦，对了，还有成都的大熊猫。
3: 好的，闺女，我给省广电的朋友打个电话报个名，他那儿有这样的活动啊。喂，是花样溜娃团的小花花吗？
4: 河南广播电视台花样六娃团夏日研学来了，6到8月多期出发，6大主题线路同步招募，首都北京、科技上海、多彩贵州、成都熊猫，每条线路均有主持人带队，全程深度体验，拒绝走马观花，家长放心，孩子开心。关注私家车999，回复亲子，立即获取各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一起出发，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5: 听运河边的晚风吹过台儿窗的灯火，看古城里的星光点亮你我的向往。
6: 河南广电老年大学寻梦天下第一庄台儿庄古城两日游来了，
5: 388元每人零购物品质游，一晚高端古城客栈，还能逛台儿庄大战纪念馆、徐州宝莲寺。6月2号发团，关注银铃乐学派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了解详情，和老伙伴一起把诗和远方变成脚下的路，
0: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Q Baby 的旅行 Vlog。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Q Baby。我们用100天的时间带你玩转一下郑州周边。很多朋友都说想要从郑州找一个近一点、风景好又能轻松度假的地方，那伏羲山绝对是首选。从市区自驾只要1个多小时，2天的时间刚刚好。不累，好玩，还特别出片。那第一天呢，我们就早上7:30从郑州出发，走陇海快速路转郑绍高速，在新密西下高速，直奔伏羲山，全程大概是1个小时就能抵达。上午呢，我们先逛一下红石林，这里被称为中原小张家界，红色的悬崖特别壮观。来了之后呢，也一定要去走一走悬崖玻璃环廊，站在上面可以俯瞰整个峡谷，视野非常的震撼。如果说喜欢刺激的朋友们呢，还可以去体验一下悬崖秋千，当然胆子小也没关系，就在旁边拍照打卡，一样也很出片。等到下午呢，我们就前往云上牧场，这里就像藏在山里的童话故事，可以喂小鹿，逛糖果巷，拍霍比特小屋，还有天空之镜和云端秋千，随便一拍都是朋友圈的大片。不管是情侣出游，还是说带着小朋友一起，都挺合适的。等到傍晚呢，我们再回到红石林，等待一场绝美的悬崖日落，看夕阳把整个山染成暖红色，氛围感直接拉满。当然晚上的时候呢，我就建议你住在景区里的民宿，尝一尝山里的农家菜，柴鸡炖蘑菇，新鲜的山野菜，味道朴实又好吃。

0: 主持人也有点困，
1: 有点热是吧？这温度一高，人容易发懵。
0: 对，一上班也容易犯困。
1: 再加上今天下午的整个信息量是比较大的，
0: 开了个会，
1: 对，
0: 探讨了一下，就是
1: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我们要做什么？
0: 当然，很辛苦的，
1: 不是。
0: 不应该咱自己夸自己，
1: 对对，说自己辛苦是吧？
0: 到时候把这段话就是总结成文字，
1: 截出来屏发给万老师，
0: 收买几个那个听众，让他们在屏幕上。
1: 还得收买，这都是家里人，谁没点爱孩子的心呢？是不是？
0: 对，天龙还在说这个主持人漂亮呀，老杨确实是漂亮，这你有一说一。
1: 那这是对，
0: 特别是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
1: 那
0: 灯光一打，
1: 那个重度美颜一开，
0: 美颜一开，你看老杨，小脸嫩的。
1: 对对，
0: 来吧。很普通，再说
1: 我就是钟馗，我到这儿来也是个美女，我跟你讲。
0: 很普通说啊，又到唱歌的环节了。他说 ：“Baby， 是时候把你上周的那些细糠曲目，拿出来再唱一遍，
1: 是
0: 来震撼一下他们。你看那一个个刚才听你们唱完歌那种阴阳怪气的样子。
1: 对对对对对。
0: 上周，我们有细糠吗？
1: 没有。
0: 哪首呀？
1: 每一周每一天都是细糠。
0: 对，朋友你明示一下。有的时候也记不清楚啊。
1: 是。
0: 当然确实在这个演绎歌曲环节，我跟老杨一般情况下都是很认真的准备的。
1: 那当然。
0: 你要非得说比较哪一个是细糠，很难比较出来。
1: 因为都不老细的。对对对。
0: 有的时候是提前彩排一下歌曲。有的时候呢是准备一段新闻引出歌曲。
1: 但我就觉得大家的做一些事情的一个目的主要是为了做什么，我觉得这慢慢我们慢慢会发现。你看天乐刚才说这女主持人真漂亮。主持人真漂亮。
0: 是。
1: 说完之后夸完了吧。
0: 嗯。
1: 能放一首好久不见吗？
0: 我们节目当中什么时候放过歌？朋友，
1: 就是你这样说完之后，我们本来想唱给你听。
0: 你这样，咱现在改歌，唱这个，
1: 唱好久不见。
0: 好久不见，他既然喜欢啊，
1: 就意味着喜欢女主持人是吧？
0: 让他听个够。好久不见，老杨，你那有伴奏吗？
1: 然后用我们的歌声让你放下对原来这首歌的执念，好不好？
0: 也放下对女主持人这个漂亮的执念，
1: 内心的幻想。来，月亮之上，月亮之上，
0: 还月亮之上
1: 吗？月亮之上，你觉得咋样？
0: 好久不见，我也特别会。
1: 你真的呀？
0: 唱得特别好。
1: 这样，我们最后两首歌，我们干脆一块唱了吧，把好久不见放给你听，最后行不行？
0: 我想听啥？其实可以点歌的，
1: 或者咱俩这样，咱俩唱好久不见。
0: 要不然咱俩石头剪刀，
1: 把月亮之上放给他听，来最后一首歌
0: 也行。那现在就唱好久不见。
1: 我们俩确实真是没有主见。你说的是没有好久不见，还是没有主见是吧？你说一说啊。
0: 既然朋友这样明示了，
1: 既然想听好久不见，
0: 对，然后他也直接的直白的说，他说你
1: 俩唱
0: 吧，
1: 那就放给他听。
0: 行，
1: 就是不依着惯着，你知道没有？就是
0: 都听你的，老杨。
1: 反正行，
0: 是你惹的事儿。
1: 好，我惹事儿。
0: 一会儿听了你打人打，
1: 都是我月亮惹的祸。
0: 打老杨。
1: 来
0: 吧，接下来呢，不跟大家多唠了，
1: 不多唠了，
0: 你先回复鞋子的鞋吧。我们也那个广告，一会儿广告间隙的时候稍微就找找伴奏。
1: 这样 baby， 今天来点不一样的。我们这样，我们一会儿呢，他月亮之上每次都是最后的这个语气在重复，女高音也上不了，男生 rap 也跟不上，就别唱这个了。
0: BOA 对我们这首歌的评价
1: 确实还是很中肯。
0: 但我们不听，
1: 那就唱一首吧。
0: 不听，
1: 你看看这样 baby， 今天咱俩这样，一会儿吧，我们这个宣传片一过，二话不说直接唱给他们听。
0: 行，
1: 唱完这首歌之后马上结束，直接放一首那个歌曲原唱结束。
0: 行，
1: 咋样？
0: 没有任何问题。
1: 今天我们就这样。
0: 但是在我们演唱之前，在我们进广告之前，还是有很重要的事情交代。
1: 当然要
0: 回复鞋子的鞋，
1: 鞋子的鞋。还有一个呢，回复这个叫什么？
0: 清仓。
1: 我们大家准备的是海蓝之谜的精粹水。这是懂的朋友都知道，海蓝之谜确实是顶级的护肤品牌了。而且用料也是相当的扎实，而且很多人就觉得说不是海蓝之谜这个不好用，是它太贵呀。
0: 它确实是有点贵。
1: 那一瓶啊，
0: 对，正装125毫升，官方原价2440元，
1: 两千多块。
0: 对，
1: 谁天天拿这胡脸呢？
0: 确实有些朋友说我找个代购吧，那价格也是接近2000块的。
1: 我给你2000块钱，1999，我们不是2000块吗？
0: 所以说确实是我有点高攀不起。
1: 今天
0: 我们给大家拿到了一些临期的库存，
1: 反向魔整。
0: 是，朋友们，你一听到临期，你也不用害怕，因为现在我看了一下，有效期是到2027年7月份。
1: 一般化妆品的有效期都是
0: 3年。
1: 哎，
0: 这个等于说。还剩下一年多的一个保质期，所以说完全可以正常的使用。那么给大家说我们的价格，因为临期嘛，所以说我们今天带来的价格，125毫升的正装只要399元。如果说朋友说我想多囤一

0: 点，毕竟一年的时候我可以用个两三瓶呢。你买两瓶的话，我们再减10元，现在只要788元。
1: 没错，
0: 你直接省了好几千，而且你还能直接体验一下那种贵妇级的修护的感觉。
1: 没错，
0: 欢迎朋友们直接回复“清仓”两个字来了解详情。
1: 有朋友回复“海蓝之谜”完全不必要，回复“清仓”就可以。
0: 是。
1: 时光里说 ，baby 这脸感觉就很精致，靠海蓝之谜保养的。你开玩笑，他还真的在用海蓝之谜。
0: 那肯定是这样的，没有海蓝之谜我咋办？不敢想。
1: 用海蓝之谜让你的年龄成谜，
0: 可以回家把我那几个空瓶都给大家拍一拍。
1: 你看
0: 就是一直在持续使用，有的时候到了一定年纪之后，您那个护肤品是得往上提一提的。
1: 大家看到画面左边的这个就是没用的啊，右边这个就是用过的，
0: 肤色上稍显暗沉，你看
1: 是吧，
0: 看着脸色稍微有点黝黑，
1: 即使用了重度美颜也无法挽救，是吧？
0: 但是用完海蓝之谜，你看这皮肤显白啊，
1: 你看看，
0: 关键是整个人的气色各方面都很嫩呢，
1: 这方方面面都照顾到了。回复这个叫什么清仓就行，不要回复海蓝之谜啊。
0: 对，欢迎朋友们回复清仓来感受一下海蓝之谜。给大家再说一遍，这个有效期是到2027年7月份。
1: 27年，
0: 整整一年多的保质期，你可以直接放心来使用了。当然朋友们一边回复着清仓啊，一边那个刚才不是有朋友在辩论到底唱什么歌吗？
1: 唱啥歌吗？你说吧，
0: 你们接着辩论吧。广告间隙辩论一下，我跟老杨再选择一会儿见。
2: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3: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4: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2: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3: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2: 下班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3: 打卡找同伴，老涛来约饭，
2: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3: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
4: 下班路上全程娱乐，
3: 下班时间准时上线。
0: 来吧朋友们，今天又是给大家来唱抒情歌的环节了，准备好纸巾吧，
1: 把口水擦一擦。
0: 你开开话筒。来到你的城市，
1: 怎么听着狗狗碎碎的？
0: 走过你来时的路，
1: 你还是回去吧。
5: 想着，
0: 哎，可以。
5: 没我的日子，你是怎样的孤独？
0: 拿着你，
1: 咋还合上了呢？
0: 给的照片，
1: 是我给的恐怖片吧？
0: 手

0: 再去说从前，只是寒暄，对你说一句，只是说一句。
1: 这歌叫啥呀？
2: 好久不见。
1: 听说它有个粤语版本是吧？
2: 叫做不如不见。
1: 好，见是不见。
2: 我这边也找到了谐音歌词。
1: 开整。

0: 词不见了。
1: 对，
2: 在街角的咖啡店，我会带着笑脸挥手寒暄，和你坐着聊。

0: 不更。
1: 好久不见。自己人，不要开枪。
0: 刚才我的情绪真的都已经进去了，朋友。
1: 进哪儿去了？进到歪门邪道里了，是吧？
0: 这两首歌曲
1: 没走正道的感觉，
0: 一个国语版，一个这个粤语版、啊。
1: 你看看
0: 这种叠唱的方式啊
1: ，mix
0: 啊，真的，好久不见，不如不见、啊，两个不同的心情，两个不同的人在对话。在纠缠，
1: 一男一女在对话、
0: 啊、是啊，
1: 情感的纠缠，
0: 也可能是脑子里两个不同的小人，
1: 脑子瓦的了，
0: 一会儿想见一会儿不想
1: 对，
0: 就那种情绪被我们俩都唱的确实是就是非常到位，
1: 这就如情感一样支离破碎爱是什么，就是这种支离破碎的感觉，知道吗？
0: 历史的最美说
1: 啊，
0: 这首歌开始的好突然呐、
1: 啊，八雨八干
0: 可是我还没关窗呢就唱包括我们还没唱两句、
1: 啊、
0: 天乐刚才点的歌
1: 说什么，他
0: 直接就夸，就是唱得好呀，
1: 好啊
0: 好呀，但是他现在还在直播间吗？我怎么在直播间遍寻不到他的身影，
1: 唱走了，
0: 他说完唱得好整个人就潜逃了
1: 对，由我们负责送你回家呀就是你们这节目时段是几点？
0: 我们节目时段晚上五点到七点，
1: 对，17到19点。
0: 是你这样，你点一下左上角我们的关注，
1: 嗯，
0: 蓝色小头像，你点完关注之后，下次我们开播的话，你还能刷到我们。
1: 开始是说好久不见，点完头像说不如不见，点关注，不迷路啊。
0: 车蛋壳在说，他前半段的时候那个国语版，
1: 嗯。
0: 大脸猫我觉得唱的挺棒尖的，
1: 就说中不中吧，
0: 但是到后半段那个粤语的唱的咋说呢，
1: 那还能咋整啊，
0: 粤语的那一段我
1: 太想咋地呀、啊、是不是
0: 唱的我的眼眶都有一点湿润，
1: 就因为他切换成粤语之后，他的粤语的那种叫什么什么那个歌词嘛，翻译的歌词
0: 非常混乱，
1: 让我顿了一下，我说究竟念哪儿，是吧，现在念哪儿
0: 根本找不到唱到哪儿，
1: 是吧，
0: 纯凭的是我这种高超的音乐的天赋，
1: 对不对，全凭乐感
0: 就感受，就也分不清哪一句，
1: 有朋友说
0: 但是你就是直接唱进去了，
1: 是说 baby 要不唱我都哭了、啊、baby 不唱你就哭了，
0: 嗯，
1: 我没明白，
0: 我不明白
1: baby 不唱你就哭了，
0: 我要唱的话
1: 你就不哭了你就快乐了，那目的就达到了、
0: 明白了明白了捋清楚了捋清楚了，
1: 好嘞，
0: 感谢朋友们的这个、支持啊，对我音乐的肯定
1: 那就放心了，今儿节目呢到这快接近尾声了，
0: 是，
1: 你看很快呀，时光荏苒、啊、
0: 对，托达斯还说他唱的挺搞笑的，
1: 好，就是当成喜剧这么听的是吧，
0: 我唱挺深情的呀，完了之后天乐也在说我关注好几年了，今天第一次看直播、很多老朋友之前可能都是在我们的收音机端啊，在汽车里听过、广播端听过、但是可能没有抽空打开过我们的视频直播、大家那个偶尔方便的时候、你也搜索一下私家车99的视频号，
1: 好嘞，
0: 你进来看看、毕竟每一天我和老杨都有妆造，
1: 拜
0: 花了很多心思在里面，
1: 我谢谢你，
0: 但平时也是打扮得非常漂亮在里面，
1: 有这么多设计是吧
0: 你说你也不来看、我们这美颜开了给谁看，
1: 那可不嘛，
0: 我们这穿搭
1: 女为悦己者容啊，那我们都为大家都容了，
0: 朋友们时不时的你方便的时候你打开你看，
1: 你或者你回个鞋也行啊咱也没算白来呀是吧，或者回个清仓都行，
0: 是啊，都可以。托达斯还在说，
1: 是啊，
0: 他唱的很搞笑。他说我的泪有点下不来，
1: 嗯，
0: 说多么伤感的一首歌，你看。

0: 唱成这样。
1: 有朋友说我正本来正烦听唱歌，瞬间平静，多好。
0: 你看
1: 我们就是你们的、嗯、我们就是你寂寞的解药。
0: 嗯，我一直都觉得我们的歌声有一点疗愈和治愈的功效。
1: 对，
0: 你今天在朋友的这
1: 儿，我们没有什么功效，我们有一点搞笑。今儿节目到这儿，谢谢伟声，再见各位。
2: 带着好心情，每天豁然开朗，行动力自然敏捷，充满效率。全民动起来，爱健身，爱体育，就算再忙，也要抽时间活动活动筋骨。一起来深呼吸。
3: Q Baby 的健身音乐，请珍惜身边提醒你运动的人。
0: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 Baby。如果说总觉得健身需要大动干戈，怕动作复杂又学不会，又担心站着练没有力气，那不如试一试坐姿抬腿，坐在椅子上就能练，不用站，不用趴，步骤很简单，看一遍就会，新手也完全不用慌。这个动作非常的贴心，全程呢你都只需要坐着，不用控制身体的平衡，主要来练我们的腰腹和大腿的前侧，来帮着收紧小肚腩，还能够活动久坐僵硬的腰，练完之后身体都很轻松。来，刚开始的话跟着 QBaby 一起，步骤很简单，首先呢找一把稳一点的椅子，记住哦，不要选带滑轮的椅子。坐直身体之后呢，双脚平踩地面，双手抓着椅子两侧来保持稳定，然后慢慢的把一条腿往上抬，抬到膝盖离地面大概10到15厘米就可以了，停一秒之后再慢慢放下，换另一条腿。刚开始呢做一次大概8到10个，歇20秒之后再来练习，每条腿练2到3组就 OK 了，不用抬太高，也不要求动作太快，一定要稳一点，腰呢也不要往前倾，就能练到点子上。当然 QBaby 还是要提醒你哦，如果说坐久了感觉到屁股疼，建议你垫一个软一点的垫子，舒服最重要。但是在抬腿的时候，如果觉得腰很累的话呢，就先抬慢一点点，或者减少每组的次数，别勉强。练完之后呢也别马上弯腰，坐直身子，给自己来一个伸懒腰，揉揉肚子放松一下，新手也可以来试一试坐姿抬腿，简单又有效。现在就找把椅子来试一试吧，加油。
3: QBaby Keep Ready。

0: 家车999提醒您，
1: 虚实享闲暇。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下班时光到，小马们放下工作，追剧干饭躺平，怎么快乐怎么来。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1: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2: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1: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2: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2: 克拉自由，
1: 购物自由，
2: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3: 各位，上周热卖的卡洛驰洞洞鞋热门尺码和颜色库存所剩无几，价格的福利只剩最后的2天，回复鞋赶紧下定，马上暑假很难再抢到货了。市面上的洞洞鞋看着都差不多，上脚才知道差在哪儿。卡洛驰作为洞洞鞋经典开创品牌，在全球市场一直拥有着超高人气，穿过的粉丝每年都要复购，穿一次就懂了。它不是那种硬邦邦的塑料感，也不是那种软塌塌没支撑的廉价发泡，它用的是高品质的 EVA， 踩下去有韧性，抬起来有回弹，像是每一步都踩在刚出炉的馒头上，又软又实还很稳。很多这仿货呀做到了软，但是做不到羊角。卡洛驰有足弓支撑，有贴合弧度，你走一天的路脚底板不会发酸发紧，光脚穿咱也不怕。它有抗菌防臭技术，下雨天咱也不滑，鲨鱼纹的鞋底抓地非常牢，湿地面上走着也非常踏实。凉鞋拖鞋两种穿法，热门色系咱都有货，温柔杏仁白，百搭曜石黑，个性蓝白红，闭眼冲绝不踩雷。仿货仿的是样子，仿不了这份脚感。鞋子是天天穿的，舒不舒服脚知道。锁定山水时光商城，奥莱仓直发，正品保真，价格直接给到地板价。日常通勤首选经典款、云朵款，上脚软乎乎，超贴合。官网499，奥莱发货3.9折，只要199，最后的2天了。公众号回复鞋就能下单，想要增高拉长腿型的就选泡芙款，官网799，奥莱发货3.7折，只要239，穿上立马增高5厘米。今年新增呼声特别高的儿童款，官网199，奥莱发货只要139。趁鞋码颜色还比较全，活动价格还有最后的几天，赶紧回复鞋来下单。趁鞋码颜色全，活动还有最后一天，赶紧回复鞋下单。
4: 大家好，我是任志宏。
5: 我是演员蒲森新。
6: 大家好，我是李立宏。
7: 大家好，我是王耀庆。生活就是这样，苦乐参半，
6: 舒缓情绪，放松心情。欢迎收听王腾霄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听朗读》。
8: 走过的路，
9: 我们走过的路，
8: 有崎岖坎坷，
9: 有崎岖坎坷，
8: 也有康庄大道，
9: 也有康庄大道。
10: 我们经历的时光，
11: 我们经历的时光，
10: 有美好的回忆，
11: 有美好的回忆，
10: 也有失落的迷惘，
11: 失落的迷惘。
8: 这是人生的韵味，
9: 也是生活的模样。
8: 用声音，
9: 用声音，
12: 用声音，
9: 用声音，
12: 感受语言文字之美。这里是，
9: 这里是，
10: 这里是
12: 听朗读。
5: 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各位好，这里是听朗读，我是王腾霄。接下来呢，跟各位一块呢继续来聊一本书。这本书呢，说出了应该说啊很多朋友

呢，一个人生当中重要的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你要如何衡量你的人生。哎呀，有时候我们就自己就会陷入到一个状态和泥潭当中，我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来衡量自己，我到底是成功还是失败啊？我到底是优秀啊，还是这个堕落？不知道怎么衡量，因为其实我们都说事情有两面性，但是啊，你看我们生活的这个环境，它不单单是所谓两面性，其实它是一三维立体360度的，对吧？所以说 你很多事情你从切入角度的时候，它不仅仅是黑白正反对错这两面，其实不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立体的，对吧？那所以说你看一个问题，或者是你的人生这么丰满的一个人生，这么长的时间长河，你的人生的旅程当中，你要承担这么多的责任，付出那么多的辛勤，你要去塑造不同的角色，那你怎么去衡量？你应该从哪一面衡量？这本书可能会给你一些答案。我们来跟大家讲这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其实跟大家都说了，叫《你要如何衡量你的人生》。这本书呢，你要说它是一个类似于励志类的书也算啊，但是呢，其实这本书呢，它的一个特点就在哪儿呢？它不是把那种就是那种我们常见的那种鸡汤或者是常识，就是做一个汇编。这作者他们是有多年的企业管理实践经验和理论研究的背景在，所以说他呢把整个一本书呢告诉你，个人的成功和你幸福感的获得会用什么样的一个方式来衡量。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明白个人成功和你获得幸福之间它有一些什么样的因果关系和如何做到的这样一个理论。有的时候我们就说呀，这个很成功但是不幸福啊，那苏轼不说嘛，高处不胜寒呢，就是这个意思。但是有些时候呢，你觉得哎呀，这我们说追求的所谓这个幸福啊，就是小富即安，是吧？我们好像这个就是安贫乐道，但是这本书会给你一些思考的方向或者是答案。你看什么样的方式是你的成功和幸福之间能够划起这个等号，建立一个很好的连接。并且我们最好的方式是什么呢？就是成功和幸福能让它做到一个强连接啊，这个当然是我们每个人毕生的追求了。所以说呢，这本书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两位作者克莱顿·克里斯坦森和詹姆斯·奥沃斯，这两位啊都是啊这个美国的作者啊。对了啊，还有一位叫这个凯伦迪伦，三位啊。他们呢本身呢有自己的这个背景啊，比如说那个克里斯坦森他是哈佛商学院的教授，然后呢这个詹姆斯奥沃斯啊，他呢大家比较熟悉的啊，像苹果公司啊，曾经就职于苹果公司，还有呢他本身是毕业于哈佛商学院，他呢还是很多家的这个知名的企业管理顾问公司的这个元老之一。然后呢凯伦迪伦他呢是在这个2011年的时候啊，被这个美国的这个媒体评为什么呢？全球最具影响力和启发性的女性之一啊。这三位写的这本叫做你要如何衡量你的人生。反正我有时候就会在这个听歌的时候啊，就是会被这个歌词啊打动自己。哪一句歌词经常会打动我，或者我时来提点自己呢？就是有一首歌叫《爱的代价》。您别我给您一说这歌，您说哎呦，王洪霄你这个人，你是到底是有多少这个故事，付出了多少代价？不，跟那没有关系。第一句歌词真的就直击我的心灵，叫还记得年少时的梦吗？像朵永远不凋零的花。后面这句无所谓凋零与不凋零，但是当有人问到你，或者是你自己扪心自问还记得年少时的梦吗的时候，你是不是也会自己停顿那么几秒，思考一下小的时候，年轻的时候，意气风发的时候，想当年书生意气挥斥方遒，你立下了什么样的人生志愿？那看再看今朝，是不是曾经豪情万丈，归来却空空的行囊呢？你看咱这中华曲库五千

0: 啊，什么歌词都能有哈、啊，就是这歌有点老，有年轻的朋友说这都是什么，我没有听过，嗯，都是一些经典的华语老歌哈、啊。那想跟大家来聊一聊啊，你要如何衡量你的人生？你的人生梦想和你现在的现实生活是形成了一个正比呢，还是你陷入了困境呢？跟大家来聊一聊。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任志宏，欢迎收听王腾霄为您带来的听朗读，用声音传递我们的情感，为您带来不一样的收听体验。
0: 所以有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呀，小时候的这个梦想啊，是不是随着这个时间的这个流逝啊，被这个残酷的打击啊，早已随风飘散。很多人可能从事着自己并不喜欢的生活，然后呢也有人就说，这个世界上哪有令人百分百满意的生活呢？哪有令人百分百满意的工作呢？对吧？其实都没有。但是呢，这本书会告诉你，我们呢花了大量的时间，其实呢在工作当中，但是这些呢超过了生活当中你其他所有的事情的时间。但是你花了这么多的时间在你的工作上，它带给你的回馈又有多少呢？它是在侵蚀你的心灵，还是在丰富你的心灵呢？其实这本书给你一个这样的疑问。其实我觉得我们自己也要去想一想，工作当然是为了谋生，对吧？理想的工作是什么呢？理想的工作是为了不工作，对吧？但是你不工作，哪来的物质基础去支撑你呢？也不可能。所以说你，我们不可能，只要收获不付出，那完全没有可能。但是这本书会告诉你，你即便是你花了时间在工作上，但是你要在你的工作上去要到什么，什么样的结果，它对你是有反哺，还是对你有侵蚀？其实这本书会给你这样的一个答案。然后这本书还有一个作者嘛，克里斯坦森，他呢其实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啊，他就已经被诊出患有这个淋巴癌了，而且他的父亲呢就死于这种癌症。所以他就在说，他写这本书的时候，其实他当时啊会很有冲击力的，就是什么样的感觉呢？就是他对于生命价值的一个极大的这个感悟。他非常的诚恳，因为我们也都知道癌症是非常难治愈的。那但是他在面临的这样的一个人生困境时候，他再去写这本书的时候，你就会能知道这本书一定是什么呢？是一定是一个诚意十足的，态度非常诚恳的这么一堂所谓人生课。这本书里面啊，我觉得有一句话我特别先提出来给大家分享。就在正式讲这本书之前，他这本书里头有一句话怎么说呢？他说呢，我们一生最大的成功并不是来自于他人的评价，而是内心深处的满足。搞清楚什么是我们这辈子最重要的东西，才是如何评价自己人生的关键。你看这几句我特地放慢了，我觉得这个我们是要共勉的。我们大多数人呢，这个生活在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当中呢？生活在别人的评价体系当中啊，为了迎合这个，为了满足那个，为了不被别人这个看不起，然后呢别人可能一点点小小的偏见就导致他的整个人生的方向的开向了另一条道路，很累吧，对吧？那所以说你有没有停下来扪心自问，自己最想要的是什么？你为你自己最想要的这个东西你付出了多少？包括其实我们在这个平时同事之间交流啊，这个包括我们领导给我们开会啊，讲了一句话呀，我觉得很有道理，就是其实懂得舍弃啊，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种能力和你的决定。就像这本书，你看我为什么单拿出这句先给大家分享，咱们就不先讲里头的东西，就这句话，我们要读完这本书，您能够真的问自己，并且想清楚，这节目您就没白听，这书您也没白看，就是搞清楚什么是我们这辈子最重要的东西，才是如何评价自己人生的关键。那也就是说，刚才我就跟大家聊，说你搞清楚你最想要的什么，人不可能所有都得到，那你要知道，你要为了你自己内心当中的评价体系，你需要去努力往哪个方向提升，你要放弃什么，这个其实非常的重要。那好，我们接下来跟大家来捞一捞干。
2: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0: 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买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1: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0: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2: 这夏天护肤真是矛盾，脸又油又干，细纹还特别容易趁虚而入，所以各大美妆博主都推荐修护界的天花板全新海蓝之谜修护精粹乳，一瓶把乳液和精华合二为一的顶级夏日解药，早晚都用，一抹化水三秒吸收，脸上更是高级的雅观感，皮肤底下都是喝饱水的崩弹感。都知道海蓝之谜大名鼎鼎，神奇活性精粹能把你脸上的红血丝以及屏障受损把它养好，再加上多重的抗氧精粹，用完之后那个光泽感就像给脸打了一剂水光针，这才是真正的贵妇体验，价值感直接拉满。质地是微分子乳液，吸收快不黏腻，油皮混油皮敏感肌都能用，这就是大牌的底气，温柔又有效。出门拍照朋友聚会，谁不想上镜脸是水光透亮的呢？最重要的是今天这个价格过了这个村还真就没这个店儿。海蓝之谜平时确实是高攀不起，精粹乳125毫升正装官方原价2440元，但是今天咱们拿到的是临期清仓库存啊，125毫升正装只要399，两瓶再减10元只要788，省了好几千不说，您还体验了贵妇级别的修护，赶紧回复清仓来下单，有效期到2027年7月份，还有整整一年多的保质期，完全正常使用，而且加好友还能再减5块，速度回复清仓留上2瓶，正品保障还有售后，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溯源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各位，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的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抗初老怕油腻闷痘，还在用厚重面霜的朋友，天热该换这瓶轻薄款。今天399，在这儿可以买到的是海蓝之谜清仓品，售罄无补，赶紧发送清仓来囤货，回复清仓现在囤货。
3: 像清风吹散迷雾，
4: 像细雨滋润大地，
5: 像阳光洒落湖面，
6: 读书让我们映照真实的自己，
7: 找寻前行的方向，
8: 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这里是
9: 听朗读。
10: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听朗读，我是王恒潇。接下来呢，继续跟各位来说这本书哈，叫做《你要如何衡量你的人生》。那好，第一个原则，直接咱进干货哈。真正激励我们的动力是什么？很多朋友肯定都会问，那我也在想，真正激励我的动力是什么呢？工资，对吧？福利待遇，未来前景，晋升，对吧？这个升职加薪，当上 CEO， 迎娶白富美。那如果说啊，假设我们说如果钱最重要，那你怎么去解释以其他的一些现象啊？比如说你看有些朋友特别这个喜欢去做一些福利的呀，工作呀，或者志愿者的工作呀，啊，很多的比如说高才的生很愿意去选择这种贫困地区支教啊，援助啊，对不对？所以说你看，所以钱一定不是最终的最主要的或者最重要的衡量的标准。但我们就把这两者啊做一个对比，一是那钱最重要，二是内心当中的这个收获感和认同感重要。那如果是这两个因素的话，那就决定着什么呢？其实就意味着有两个因素决定着你对一份工作是不是热爱，一个叫基础因素，二是动力因素。基础因素其实就是我们说的钱，呵呵，对吧？基础因素就是薪水必须还不错啊，就是或者能够满足你现在当下实时的这个追求，能够满足你基本的温饱，这叫是基础因素。再有一个这个动力因素，动力因素什么呢？就指的是啊，要么这件事有挑战性，要么你可以获得认可，要么你就觉得能让你有责任感，要么就你觉得有个人成长。所以说作为一个工作啊，

真正驱动你的工作的话，你或者你要选择一项工作的话，在你有选择的能力和空间的前提下啊，当然有时候确实没有什么选择空间和能力。比如说你看我刚毕业，我到台里，我可能没有太多的主动权去选择我想去做什么节目，而是啊，周围同事啊会给你一个衡量你现在能做什么样的节目，对吧？但是我如果一直在一个地方长期存在于一个我被考量我能做什么样的节目状态上来，那证明我没有进步，对吧？我通过一点点努力，我慢慢的会给自己呢扩展一些空间。这个空间呢就是哎，并不是说我有权利有能力去选择了，而是慢慢的我身边的人认可我，觉得我可以有能力去做其他更多的我擅长的工作了。其实是这么一个原理和道理，你不能指望外，你要指望内，对吧？那回过头来我们再说这个，这样的一个工作什么样的状态是所谓能真正有驱动力的呢？那就是首先保证基础因素得到满足，就是钱到位啊，或者是钱能够非常到位，这个首先能保证你不讨厌这份工作。如果让你真正爱上这份工作，那就需要后面包括的叫动力因素，也就是说这工作里面是不是能够提供挑战性，获得认可，让你有责任感，能够提供你个人的成长，那包括工作的环境。所以如果说我们一门心思去追求基础因素，也就是就追求钱和这个物质的回报的话，你可能会成功，但是这个成功呢大多数是别人眼里的成功，你拿到了高薪啊，得到了这个高额的回报，有更好的办公室啊，别人眼里你成功。但是我们就说夜半无人私语时啊，你自己扪心自问，床前明月光，低头思故乡的时候，哪这么多废话，然后你就想你真的快乐吗？你真的热爱这份工作吗？你有被这份工作拖累到身心俱疲，在你觉得被这份工作拖累到身心俱疲的时候，换回的这点钱是不是和你的付出等价？就郭德纲的相声里有一段子，我觉得这个跟这个有异曲同工，说你花1000块2000块来听我相声，晚上哈哈大笑十回，你这1000块2000块花的值还是不值？当然值。为什么值？因为你要回到家里坐在沙发上，你看着1000块钱哈哈哈哈哈大笑十回，你这个病可能1000块钱治不了啊。当然这里头肯定是有这个戏剧性的玩笑的因素在，但是其实辩证的方式来讲呢，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真正让你做的热爱工作，是在满足基础因素的情况下，一定要去追求后面的这个动力因素。所以我们刚才在开始就跟大家说，你还记得年少时的梦吗？像朵永远不凋零的花。你可能现在从事这工作不是你小时候立志要去从事这项工作，但是你真正热爱到这份工作的时候，一定是这份工作给予了你和当年立下这个梦想的时候一样给到你的那种憧憬，那种渴望和你自己的认同和挑战，这个你才是就是真正的能够让你达到驱动你的能力，找到它的根源的元素。也就是说你一定要知道真正激励你的内生动力是什么，这是重点原则。第二叫平衡原则，说怎么样平衡周密的计划和偶然的机会之间的关系啊。这本书的作者讲了一个故事，他在读大学的时候啊，他呢特别想去哪儿呢，去华尔街日报当编辑，然后呢他给自己列了一个周密的计划，然后比如说怎么样呢，从这个千万上千万的应聘者当中啊，就脱颖而出，然后呢在大学期间啊，然后就去再学一学其他各个优秀高校的课程，最后呢再去哈佛上一个工商管理硕士，然后呢在读工商管理硕士第一年的时候呢，他按照计划向华尔街日报递交暑期实习的申请。前面他都按照计划来了啊，因为他这个计划是在暑期时候递交暑期申请，然后呢慢慢的开始在这儿呢通过实习入职，然后成为华尔街日报的编辑，完成自己的梦想。但是没成想前面的都对了啊，都

没错，他到真去申请的时候，他这个申请石沉大海，让他备受打击。但这个时候呢，另外一家公司向他抛出了橄榄枝，然后呢，不是去华尔街日报，但是是一家那种咨询公司，管理公司，咨询公司。然后呢，这公司的工作就是帮助客户去解决一下他们管理当中遇到的问题。哎，他一看这个也行，他为什么说觉得这个也行呢？他不是说那个一我要实习，我为了实习而实习；二我为了能够挣点钱补贴家用，不是。他当时做这个决定是因为他觉得啊，在帮助客户解决管理难题的时候可以学到很多知识，而这些知识是门类非常丰富的，有了这些知识和经验的积累，有利于将来他继续去争取去华尔街日报工作。于是他接受这工作，哎，没想到这个咨询公司对他能力还非常的认可哈、啊，就咔就给他开一条件，说如果你硕士毕业之后你还留我们公司，我们把你剩下学费给你买了单啊。因为作者家庭经济条件也不是很好啊，他说哎可以啊，然后这就干了。但是内心当中啊，他非常笃定，他说呢，我要积累经验，我要获取离开这家咨询公司去华尔街日报的工作的基础。哎，但是没想到他在这工作了几年之后，他发现哎，我还挺喜欢这工作的，还挺好的啊，钱也不错，然后公司也重视我，我自己呢还觉得能成长，还有挑战性。然后呢，他就慢慢的就开始呢就经营这块的工作。再往后发展呢，他觉得哎呦，这个给别人打工啊满足不了了，于是辞职，然后呢准备再去华尔街日报应聘。这个时候呢，他一个朋友邀请他一起创业去开个公司。这个时候他已经积累了很丰富的实战经验了，一听这个那行啊，那咱来试试啊，然后说咱来试试，然后呢如果我这要是成功的话呢，我就更有资本了，然后呢就去创业啊。结果呢，这个没想到这个创业的过程当中遇到了这个两位哈佛的教授，然后最后呢，作者一思考说，这个我这创业也很艰难，我不如再去学习一下，我去完成了这个博士的学习，对吧？然后呢，学习完之后呢，通过这个学习自己又留校当了老师。他说我的工作让我觉得非常有成就感。于是他总结了一个观点，叫什么呢？随时敞开大门，拥抱机会。那你看他就会说，那你讲了半天怎么样能够平衡这两者之间呢，就是你的终极目标和你临时而来的机会。他有两点，他说一，没有哪个计划一经提出就能更好或者是更糟，这两面性都有啊，你要根据你能走到哪个阶段来判定或者是判断。第二，别害怕意外的机会，更不要拒绝意外的机会。所以最终的结论是什么呢？你应该让你的选择范围大一些，不要局限在某一个行业或某一个工种，你要根据自己所身处的环境去验证那些突然的机会，然后调整计划，直到观点来了啊，直到能够满足基础因素的同时，又能给你的事业添上动力。还记得刚才跟大家讲的这个基础动力和那个后面的那个自身的动力吧，就是一个是钱，一个是内心当中的挑战、责任认同。就你先得满足基础动力，然后再去说你怎么样去做更大的事业。啊，这本书里还有其他的两个原则，一个是执行原则，怎么样让你的计划和终极目标一致？还有呢，就是怎么样把你的热爱坚持下去？时间关系啊，我们就先不给大家讲后面的两个了。如果您有兴趣啊，想去看看如何衡量自己的人生，您不妨去看看这本书的原著啊。这本书的原著名字再给大家来说一说啊，叫你要如何衡量你的人生，哈佛商学院毕业前最重要的一课啊，这是这本书的副标题，推荐给您。

0: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1: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0: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1: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0: 平台全程兜底，七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0: 克拉自由，
1: 购物自由，
0: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2: 夏天皮肤越来越干，化妆卡粉笑起来沟沟壑壑，今天直接把救星为你请来，兰蔻大粉水，分分钟拯救你的干面肌。护肤水这一块，兰蔻大粉水没有替代品，它不是普通的爽肤水，而是水乳质地，比水更滋润，比乳液更清爽，上脸吸收特别快。它能做到普通水做不到的事，一边补水一边锁水一边舒缓。大粉水里面加了扁桃仁精粹和槐花蜂蜜这两个成分，一个负责深层滋润，一个负责舒缓修护。洗完脸拍上一拍，皮肤没有了紧绷感，摸上去软软的嫩嫩的，后续涂上精华面霜都比平时更好吸收，敏感期泛红干痒拿它湿敷几分钟也都能缓解。这是为什么大粉水火了这么多年，依然是很多人的第一瓶大牌水，因为用第一次你就知道原来洗完脸皮肤可以这么软。但是它的价格确实让很多人犹豫，官方旗舰店400毫升一大瓶就500多块，不是买不起，只是觉得每天拍拍擦擦几个月就空了，有点心疼。今天山水时光商城618省钱抢先购专属返场福利来袭，限时买一送一，2瓶400毫升正装到手只要259，一瓶还不到130块，普通小牌子都不止这个价格。速度回复大牌来抢单，加客服好友再减5块，正品保障还有售后，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溯源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各位，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的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早晚都用大粉水，让皮肤喝饱水之后，后续粉底都可以变得更加服帖，脸蛋水嫩蓬弹，小细纹也不见了。男士同样也适用，可以保持水油平衡。今天两瓶就只要254，至少能用大半年。回复大牌来抢购，回复大牌现在下单。
3: 聆听纸上的声音，感受文字的情怀，听朗读。
4: 语言文字之美，各位好，这里是听朗读，我是王腾霄。接下来的时间呢，跟各位继续来分享一本书啊，这本书跟孩子是有关系的。很多朋友都很这个喜欢我们讲讲跟孩子教育有关系的书哈、啊，我们会跟大家呢分享各类的书啊，这个是也是其中一类啊。也有朋友说，那你想要这个加到我们这，各位好，这里是听朗读，我是王腾霄。接下来的时间呢，跟各位继续来分享一本书啊，这本书跟孩子是有关系的。很多朋友都很这个喜欢我们讲讲跟孩子教育有关系的书哈、啊，我们会跟大家呢分享各类的书啊，这个是也是其中一类啊。也有朋友说，那你想要这个加到我们这个微信群里怎么办？您在微信平台发朗读读书王腾霄都可以啊，这几个关键词都。

0: 们任何问题都是一分为二的看问题。这在讲这本书之前啊，我觉得唠叨两句，我说这个内向这个事儿啊，真不一定是坏事儿，或真不一定是缺点。包括这个所谓的内向，它其实也是看场合、看环境和看成长和需求的。我就是那特内向的一孩子，我小时候啊，这个别说上小学了，我可能直到上初中吧，上我都是不敢上课举手回答问题的那种学生，以至于后来我这个干了主持人这工作之后呢，我很多的这个尤其是小学啊，这个一些同学啊，一些老师啊，都不相信，说哎，怎么可能他能当主持人？这都从小上几年学都没听他说过几句话。但是我就说，我说其实呢，这个一就是说呢，我们一分为二的看问题，你别给人下定义，所谓的外向和内向。再有一个呢，就是说呢，任何事情啊，它都有两面性，而且呢，孩子呀，他真的是有无限的潜能。你认为的他的内向，那可能啊，他只是在这个不熟的环境当中，或者是跟你这个共同语言少一些，他跟他朋友在一块儿说那个不内向着呢。每个人其实都有这样，就是人有很多面，对吧？所以这本书我觉得挺大推荐的，就是尤其是家长觉得自己孩子内向的哈，我们也来看看这本书的作者告诉我们内向的孩子的潜在优势都有哪些啊，怎么激发，来我们来听一听。
1: 大家好，我是苗林六六，欢迎大家收听由王腾霄给您带来的听朗读。
0: 来，我们来说说啊，说说这个内向孩子的潜在优势啊。这本书的名字就是这么说的啊，内向孩子潜在优势，作者谁呢？玛蒂兰尼啊，一位美国作者。这本书在美国也非常畅销，美国心理学会啊推荐的美国家长和孩子必读的当代十部经典，它不是之一，它是之首，十本书里它排第一个啊，在美国呢非常畅销，而且呢本身呢它的作者呀，这个玛蒂兰尼啊，也是心理学的博士啊，也是非常著名的作家，在美国这个现当代啊也是比较权威的专家之一。然后呢，肯定有朋友就说，内向孩子潜在优势，我们怎么界定孩子内向，对吧？这本书第一个方面，他就告诉你怎么样判断孩子性格是否内向。然后你要判断完之后，你可能读完第一章啊，你就可以不用看这本书了，因为可能你认为的内向并不是真正的内向，对吧？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就会有这样的一个判断，就是哎呀，我们家孩子特别多动，他是不是有多动症啊？但你真正去看那个多动症的这个科学的评价的这个配比的话呢，你就发现也没有那么严重啊，这孩子确实也就是闹腾闹腾啊，也就是这个活泼一点啊。你别看我说我自己是一这个科学的评价的这个配比的话呢，你就发现也没有那么严重啊，这孩子确实也就是闹腾闹腾啊，也就是这个活泼一点啊。你别看我说我自己是一特内向的孩子，我在还更小的时候，没上小学之前，就我家长就我妈就一度怀疑我多动症，就说这孩子怎么这天天就闲不住啊，一会儿拆收音机，一会儿拆电视机的。我小。

就让孩子学会如何和外向的人相处，并且感到自在。这个真的非常重要。你强迫他和外向的人相处，这不会产生效果，因为他一旦他感到不自在的话，他可能更内向，对吧？所以你这个就像特像什么呢？就孩子如果不爱吃青菜，你就强迫他不行，这个必须你这吃一块肉，必须吃三颗菜。他这样的话，只能他越来越怨恨这个青菜。他一旦有机会，他可能变本加厉的不吃青菜，对吧？因为你已经给他树立，你已经把青菜树立到他的对立面上去了。你一旦这么说，就是把青菜树立到对立面上去了。你老强迫他，你看他多活泼，他这么爱说话，你也说，你也上台，你也表演，你这个咱家一块儿大家就吃饭，你去唱个歌，你去说一相声，他只能越来越反感。对吧？你要让他感到自在，这件事非常重要。我有时候经常跟身边朋友推荐一电影，因为我除了爱看书之外，我还特爱看电影，然后爱听歌，爱踢球。我是一个闲散爱好特别多的人，就是有一部叫罗宾威廉姆斯演的挺老的一部电影，叫做《春风化雨》啊。各位可以听听，你听这名字《春风化雨》，你听这名字，好好学习学习，对吧？你怎么能让别人？你在跟孩子相处的时候，让孩子跟别人相处的时候，如沐春风，春风化雨，随风潜入夜，润无细无声。哇，那太高级了！你这个他这个后来这个人生，你都不用替他操心，对吧？那一定这个顺风顺水，是不是？

0: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各位，上周热卖的卡洛驰洞洞鞋热门尺码和颜色库存所剩无几，价格的福利只剩最后的两天，回复鞋赶紧下定，马上暑假很难再抢到货了。市面上的洞洞鞋看着都差不多，上脚才知道差在哪儿。卡洛驰作为洞洞鞋经典开创品牌，在全球市场一直拥有着超高人气，穿过的粉丝每年都要复购，穿一次就懂了。它不是那种硬邦邦的塑料感，也不是那种软塌塌没支撑的廉价发泡，它用的是高品质的 EVA， 踩下去有韧性，抬起来有回弹，像是每一步都踩在刚出炉的馒头上，又软又实还很稳。很多这仿货呀做到了软，但是做不到羊角，卡洛驰有足弓支撑，有贴合弧度，你走一天的路脚底板不会发酸发紧，光脚穿咱也不怕，它有抗菌防臭技术，下雨天咱也不滑，鲨鱼纹的鞋底抓地非常牢，湿地面上走着也非常踏实。凉鞋拖鞋两种穿法，热门色系咱都有货，温柔杏仁白，百搭曜石黑，个性蓝白红，闭眼冲绝不踩雷。仿货仿的是样子，仿不了这份脚感，鞋子是天天穿的，舒不舒服脚知道。锁定山水时光商城，奥莱仓直发，正品保真，价格直接给到地板价。日常通勤首选经典款云朵款，上脚软乎乎超贴合，官网499，奥莱发货3.9折，只要199，最后的两天了。公众号回复鞋就能下单，想要增高拉长腿型的就选泡芙款，官网799，奥莱发货3.7折，只要239，穿上立马增高5厘米。今年新增呼声特别高的儿童款，官网199，奥莱发货只要139，趁鞋码颜色还比较全，活动价格还有最后的几天，赶紧回复鞋来下单，趁鞋码颜色全，活动还有最后一天，赶紧回复鞋下单。

0: 车999提醒您，
1: 亥时宜安神。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睡前放松时刻，小马们放下手机，泡个脚，安睡一夜，明天又是元气一天。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 开封 FM105.1， 新乡 FM97.2， 洛阳 FM98.9， 濮阳 FM101.3， 三门峡 FM101.1， 许昌 FM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1: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2: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1: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慢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2: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1: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2: 克拉自由，
1: 购物自由，
2: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3: 这夏天护肤真是矛盾，脸又油又干，细纹还特别容易趁虚而入，所以各大美妆博主都推荐修护界的天花板——全新海蓝之谜修护精粹乳，一瓶把乳液和精华合二为一的顶级夏日解药，早晚都用，一抹化水，3秒吸收，脸上更是高级的哑光感，皮肤底下都是喝饱水的蓬弹感。都知道海蓝之谜大名鼎鼎，神奇活性精粹能把你脸上的红血丝以及屏障受损把它养好，再加上多重的抗氧精粹，用完之后那个光泽感就像给脸打了一剂水光针，这才是真正的贵妇体验，价值感直接拉满。质地是微分子乳液，吸收快不黏腻，油皮混油皮敏感肌都能用，这就是大牌的底气，温柔又有效。出门拍照、朋友聚会，谁不想上镜脸是水光透亮的呢？最重要的是，

今天这个价格过了这个村还真就没这个店儿。海蓝之谜平时确实是高攀不起，精粹乳125毫升正装官方原价2440元，但是今天咱们拿到的是临期清仓库存啊，125毫升正装只要399，两瓶再减10元只要788，省了好几千不说，您还体验了贵妇级别的修护，赶紧回复清仓来下单，有效期到2027年7月份，还有整整一年多的保质期，完全正常使用，而且加好友还能再减5块，速度回复清仓留上两瓶，正品保障还有售后，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溯源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各位，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的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抗初老怕油腻闷痘，还在用厚重面霜的朋友，天热该换这瓶轻薄款。今天399，在这儿可以买到的是海蓝之谜清仓品，售罄无补，赶紧发送清仓来囤货，回复清仓现在囤货。

0: 还要。
1: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2: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3: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1: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2: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4: 夏天皮肤越来越干，化妆卡粉，笑起来沟沟壑壑。今天直接把救星为你请来，兰蔻大粉水，分分钟拯救你的干敏肌。护肤水这一块，兰蔻大粉水没有替代品，它不是普通的爽肤水，而是水乳质地，比水更滋润，比乳液更清爽，上脸吸收特别快。它能做到普通水做不到的事，一边补水，一边锁水，一边舒缓。大粉水里面加了扁桃仁精粹和槐花蜂蜜，这两个成分，一个负责深层滋润，一个负责舒缓修护。洗完脸拍上一拍，皮肤没有了紧绷感，摸上去软软的嫩嫩的，后续涂上精华面霜都比平时更好吸收，敏感期泛红干痒拿它湿敷几分钟也都能缓解。这是为什么大粉水火了这么多年，依然是很多人的第一瓶大牌水，因为用第一次你就知道原来洗完脸皮肤可以这么软。但是它的价格确实让很多人犹豫，官方旗舰店400毫升一大瓶就500多块，不是买不起，只是觉得每天拍拍擦擦几个月就空了，有点心疼。今天山水时光商城618省钱抢先购专属返场福利来袭，限时买一送一，2瓶400毫升正装到手只要259，一瓶还不到130块，普通小牌子都不止这个价格。速度回复大牌来抢单，加客服好友再减5块，正品保障还有售后，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溯源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各位，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的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早晚都用大粉水，让皮肤喝饱水之后，后续粉底都可以变得更加服帖，脸蛋水嫩蓬弹，小细纹也不见了。男士同样也适用，可以保持水油平衡。今天2瓶就只要254，至少能用大半年。回复大牌来抢购，回复大牌现在下单。

各位，上周热卖的卡洛驰洞洞鞋热门尺码和颜色库存所剩无几，价格的福利只剩最后的两天，回复鞋赶紧下定，马上暑假很难再抢到货了。市面上的洞洞鞋看着都差不多，上脚才知道差在哪儿。卡洛驰作为洞洞鞋经典开创品牌，在全球市场一直拥有着超高人气，穿过的粉丝每年都要复购，穿一次就懂了。它不是那种硬邦邦的塑料感，也不是那种软塌塌没支撑的廉价发泡，它用的是高品质的 EVA， 踩下去有韧性，抬起来有回弹，像是每一步都踩在刚出炉的馒头上，又软又实还很稳。很多这仿货呀做到了软，但是做不到羊角，卡洛驰有足弓支撑，有贴合弧度，你走一天的路脚底板不会发酸发紧，光脚穿咱也不怕，它有抗菌防臭技术，下雨天咱也不滑，鲨鱼纹的鞋底抓地非常牢，湿地面上走着也非常踏实，凉鞋拖鞋两种穿法，热门色系咱都有货，温柔杏仁白，百搭曜石黑，个性蓝白红，闭眼冲绝不踩雷。仿货仿的是样子，仿不了这份脚感，鞋子是天天穿的，舒不舒服脚知道。锁定山水时光商城，奥莱仓直发，正品保真，价格直接给到地板价。日常通勤首选经典款、云朵款，上脚软乎乎超贴合，官网499，奥莱发货3.9折，只要199，最后的两天了。公众号回复鞋就能下单，想要增高拉长腿型的就选泡芙款，官网799，奥莱发货3.7折，只要239，穿上立马增高5厘米。今年新增呼声特别高的儿童款，官网199，奥莱发货只要139，趁鞋码颜色还比较全，活动价格还有最后的几天，赶紧回复鞋来下单，趁鞋码颜色全，活动还有最后一天，赶紧回复鞋下单。

0: 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这夏天护肤真是矛盾，脸又油又干，细纹还特别容易趁虚而入，所以各大美妆博主都推荐修护界的天花板——全新海蓝之谜修护精粹乳，一瓶把乳液和精华合二为一的顶级夏日解药，早晚都用，一抹化水，三秒吸收，脸上更是高级的哑光感，皮肤底下都是喝饱水的喷弹感。都知道海蓝之谜大名鼎鼎，神奇活性精粹能把你脸上的红血丝以及屏障受损把它养好，再加上多重的抗氧精粹，用完之后那个光泽感就像给脸打了一剂水光针，这才是真正的贵妇体验，价值感直接拉满。质地是微分子乳液，吸收快不黏腻，油皮混油皮敏感肌都能用，这就是大牌的底气，温柔又有效。出门拍照，朋友聚会，谁不想上镜脸是水光透亮的呢？最重要的是，今天这个价格过了这个村，还真就没这个店儿。海蓝之谜平时确实是高攀不起，精粹乳125毫升正装，官方原价2440元，但是今天咱们拿到的是临期清仓库存啊，125毫升正装只要399，两瓶再减10元，只要788，省了好几千不说，您还体验了贵妇级别的修护，赶紧回复清仓来下单。有效期到2027年7月份，还有整整一年多的保质期，完全正常使用，而且加好友还能再减5块，速度恢复清仓，留上两瓶，正品保障，还有售后，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溯源码，全程可查。

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各位，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的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抗初老怕油腻闷痘，还在用厚重面霜的朋友，天热该换这瓶轻薄款。今天399，在这儿可以买到的是海蓝之谜清仓品，售罄无补，赶紧发送清仓来囤货，回复清仓现在囤货。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亥时入定，夜色渐深，准备入睡的小马们，愿你一夜好眠，通勤路上不疲惫，职场路上不迷茫。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

0: 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2: 夏天皮肤越来越干，化妆卡粉，笑起来沟沟壑壑。今天直接把救星为你请来，兰蔻大粉水，分分钟拯救你的干面肌。护肤水这一块，兰蔻大粉水没有替代品，它不是普通的爽肤水，而是水乳质地，比水更滋润，比乳液更清爽，上脸吸收特别快。它能做到普通水做不到的事，一边补水，一边锁水，一边舒缓。大粉水里面加了扁桃仁精粹和槐花蜂蜜这两个成分，一个负责深层滋润，一个负责舒缓修护。洗完脸拍上一拍，皮肤没有了紧绷感，摸上去软软的嫩嫩的，后续涂上精华面霜都比平时更好吸收，敏感期泛红干痒拿它湿敷几分钟也都能缓解。这是为什么大粉水火了这么多年依然是很多人的第一瓶大牌水，因为用第一次你就知道原来洗完脸皮肤可以这么软。但是它的价格确实让很多人犹豫，官方旗舰店400毫升一大瓶就500多块，不是买不起，只是觉得每天拍拍擦擦几个月就空了，有点心疼。今天山水时光商城618省钱抢先购专属返场福利来袭，限时买一送一，2瓶400毫升正装到手只要259，一瓶还不到130块，普通小牌子都不止这个价格。速度回复大牌来抢单，加客服好友再减5块，正品保障还有售后，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溯源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各位，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的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早晚都用大粉水，让皮肤喝饱水之后，后续粉底都可以变得更加服帖，脸蛋水嫩蓬弹，小细纹也不见了。男士同样也适用，可以保持水油平衡。今天两瓶就只要254，至少能用大半年。回复大牌来抢购，回复大牌现在下单。

0: 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1: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2: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0: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1: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3: 各位，上周热卖的卡洛驰洞洞鞋热门尺码和颜色库存所剩无几，价格的福利只剩最后的两天，回复鞋赶紧下定，马上暑假很难再抢到货了。市面上的洞洞鞋看着都差不多，上脚才知道差在哪儿。卡洛驰作为洞洞鞋经典开创品牌，在全球市场一直拥有着超高人气，穿过的粉丝每年都要复购，穿一次就懂了。它不是那种硬邦邦的塑料感，也不是那种软塌塌没支撑的廉价发泡，它用的是高品质的 EVA， 踩下去有韧性，抬起来有回弹，像是每一步都踩在刚出炉的馒头上，又软又实还很稳。很多这仿货呀做到了软，但是做不到羊角。卡洛驰有足弓支撑，有贴合弧度，你走一天的路脚底板不会发酸发紧，光脚穿咱也不怕。它有抗菌防臭技术，下雨天咱也不滑，鲨鱼纹的鞋底抓地非常牢，湿地面上走着也非常踏实。凉鞋拖鞋两种穿法，热门色系咱都有货，温柔

0: 我杏仁白，百搭钥匙黑，个性蓝白红，闭眼冲，绝不踩雷。仿货仿的是样子，仿不了这份脚感。鞋子是天天穿的，舒不舒服脚知道。锁定山水时光商城，奥莱仓直发，正品保真，价格直接给到地板价。日常通勤首选经典款、云朵款，上脚软乎乎，超贴合。官网499，奥莱发货3.9折，只要199，最后的2天了。公众号回复鞋就能下单，想要增高拉长腿型的就选泡芙款，官网799，奥莱发货3.7折，只要239，穿上立马增高5厘米。今年新增呼声特别高的儿童款，官网199，奥莱发货只要139，趁鞋码颜色还比较全，活动价格还有最后的几天，赶紧回复鞋来下单。趁鞋码颜色全，活动还有最后一天，赶紧回复鞋下单。
1: When your legs don't work like they used to before, and I can't sweep you off of your feet,

这夏天护肤真是矛盾，脸又油又干，细纹还特别容易趁虚而入，所以各大美妆博主都推荐修护界的天花板，全新海蓝之谜修护精粹乳，一瓶把乳液和精华合二为一的顶级夏日解药，早晚都用，一抹化水三秒吸收，脸上更是高级的哑光感，皮肤底下都是喝饱水的蓬弹感。都知道海蓝之谜大名鼎鼎，神奇活性精粹能把你脸上的红血丝以及屏障受损把它养好，再加上多重的抗氧精粹，用完之后那个光泽感就像给脸打了一剂水光针，这才是真正的贵妇体验，价值感直接拉满。质地是微分子乳液，吸收快不黏腻，油皮混油皮敏感肌都能用，这就是大牌的底气，温柔又有效。出门拍照朋友聚会，谁不想上镜脸是水光透亮的呢？最重要的是今天这个价格过了这个村还真就没这个店儿。海蓝之谜平时确实是高攀不起，精粹乳125毫升正装官方原价2440元，但是今天咱们拿到的是临期清仓库存啊，125毫升正装只要399，两瓶再减10元只要788，省了好几千不说，您还体验了贵妇级别的修护，赶紧回复清仓来下单，有效期到2027年7月份，还有整整一年多的保质期，完全正常使用，而且加好友还能再减5块，速度回复清仓留上两瓶，正品保障还有售后，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溯源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各位，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的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抗初老怕油腻闷痘，还在用厚重面霜的朋友，天热该换这瓶轻薄款。今天399，在这儿可以买到的是海蓝之谜清仓品，售罄无补，赶紧发送清仓来囤货，回复清仓现在囤货。

0: 吗？
1: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2: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3: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1: 私家车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2: 回复朋友，每天。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4: 各位，上周热卖的卡洛驰洞洞鞋热门尺码和颜色库存所剩无几，价格的福利只剩最后的两天，回复鞋赶紧下定，马上暑假很难再抢到货了。市面上的洞洞鞋看着都差不多，上脚才知道差在哪儿。卡洛驰作为洞洞鞋经典开创品牌，在全球市场一直拥有着超高人气，穿过的粉丝每年都要复购，穿一次就懂了。它不是那种硬邦邦的塑料感，也不是那种软塌塌没支撑的廉价发泡，它用的是高品质的 EVA， 踩下去有韧性，抬起来有回弹，像是每一步都踩在刚出炉的馒头上，又软又实还很稳。很多这仿货呀做到了软，但是做不到羊角，卡洛驰有足弓支撑，有贴合弧度，你走一天的路脚底板不会发酸发紧，光脚穿咱也不怕，它有抗菌防臭技术，下雨天咱也不滑，鲨鱼纹的鞋底抓地非常牢，湿地面上走着也非常踏实。凉鞋拖鞋两种穿法，热门色系咱都有货，温柔杏仁白，百搭曜石黑，个性蓝白红，闭眼冲绝不踩雷。仿货仿的是样子，仿不了这份脚感，鞋子是天天穿的，舒不舒服脚知道。锁定山水时光商城，奥莱仓直发，正品保真，价格直接给到地板价。日常通勤首选经典款云朵款，上脚软乎乎超贴合，官网499，奥莱发货3.9折，只要199，最后的两天了。公众号回复鞋就能下单，想要增高拉长腿型的就选泡芙款，官网799，奥莱发货3.7折，只要239，穿上立马增高5厘米。今年新增呼声特别高的儿童款，官网199，奥莱发货只要139。趁鞋码颜色还比较全，活动价格还有最后的几天，赶紧回复鞋来下单。趁鞋码颜色全，活动还有最后一天，赶紧回复鞋下单。

0: 车999提醒您，
1: 零点钟升起，子时过半，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月光伴归途，晚归的通勤人一路平安，马年安睡，万事顺意。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0: 到兄弟，你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
1: 信仰。
2: 兄弟是难题。
0: 但你需要他们的时候呢，第一时间感到。
3: 这些有时候友情比爱情靠谱，对吧
1: ？OK， 互相打打闹闹，但是遇到外面的压力，一定是。
0: 啊，你说的轻松了，你都是打人的。如果刚好你的兄弟跟你喜欢同一个女生怎么办？
3: 赞成他，
4: 我是赞成。
0: 那我也赞成他，
4: 退出。
0: 你跟他不一样，你是争不过。
1: 如果生女儿，你生儿子的话，我们估计还得成为亲戚。
0: 那要看他女儿够不够漂亮了。
3: 他是女儿肯定不好看。
0: 我为什么是女儿不好看？我女儿不可以像他妈妈。那他妈妈长什么样子？

0: 家车999提醒您，
1: 寅时气晨光，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天微亮，城市未醒，奋斗者已蓄力，马年追梦，不负韶华。

0: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1: 2026，立马优秀。
0: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开封 FM105.1，新乡 FM97.2，洛阳 FM98.9，濮阳 FM101.3，三门峡 FM101.1，许昌 FM89.5。
1: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0: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1: 2026，立马优秀。

0: 家车999提醒您，
1: 卯时迎朝阳，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日出东方，元气拉满，准备起床的小马们，今天通勤主打一个顺风顺水。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0: 2026，立马优秀。
1: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 开封 FM105.1， 新乡 FM97.2， 洛阳 FM98.9， 濮阳 FM101.3， 三门峡 FM101.1， 许昌 FM89.5。
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1: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0: 2026立马优秀。

0: 情总会变冷淡，没有人能找得到答案。
1: 私家车999提醒您，
2: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卯时起床，清风送爽，通勤人准备出发。多说一句，早餐要吃好，搬砖才有劲儿。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1: 2026，立马优秀。
2: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 99.9，开封 FM 105.1，新乡 FM 97.2，洛阳 FM 98.9，濮阳 FM 101.3，三门峡 FM 101.1，许昌 FM 89.5。
1: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2: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1: 2026，立马优秀。
3: 各位，上周热卖的卡洛驰洞洞鞋热门尺码和颜色库存所剩无几，价格福利只剩一天了，回复鞋赶紧下定，马上暑假很难再抢到货了。市面上的洞洞鞋看着都差不多，上脚才知道差在哪儿。卡洛驰作为洞洞鞋经典开创品牌，在全球市场一直拥有着超高人气，穿过的粉丝每年都要复购，穿一次就懂了。它不是那种硬邦邦的塑料感，也不是那种软塌塌没支撑的廉价发泡，它用的是高品质的 EVA， 踩下去有韧性，抬起来有回弹，像是每一步都踩在刚出炉的馒头上，又软又实还很稳。很多这仿货呀做到了软，但是做不到羊角。卡洛驰有足弓支撑，有贴合弧度，你走一天的路脚底板不会发酸发紧，光脚穿咱也不怕。它有抗菌防臭技术，下雨天咱也不滑，鲨鱼纹

的鞋底抓地非常牢，湿地面上走着也非常踏实。凉鞋、拖鞋两种穿法，热门色系咱都有货。温柔杏仁白，百搭曜石黑，个性蓝白红，闭眼冲，绝不踩雷。仿货仿的是样子，仿不了这份脚感。鞋子是天天穿的，舒不舒服脚知道。锁定山水时光商城，奥莱仓直发，正品保真，价格直接给到地板价。日常通勤首选经典款、云朵款，上脚软乎乎，超贴合。官网499，奥莱发货3.9折，只要199，最后一天。公众号回复鞋就能下单。想要增高拉长腿型的就选泡芙款，官网799，奥莱发货3.7折，只要239，穿上立马增高5厘米。今年新增呼声特别高的儿童款，官网199，奥莱发货只要139。趁鞋码颜色还比较全，活动价格还有最后的几天，赶紧回复鞋来下单。趁鞋码颜色全，活动还有最后一天，赶紧回复鞋下单。

这夏天护肤真是矛盾，脸又油又干，细纹还特别容易趁虚而入，所以各大美妆博主都推荐修护界的天花板全新海蓝之谜修护精粹乳，一瓶把乳液和精华合二为一的顶级夏日解药，早晚都用，一抹化水三秒吸收，脸上更是高级的哑光感，皮肤底下都是喝饱水的喷弹感。都知道海蓝之谜大名鼎鼎，神奇活性精粹能把你脸上的红血丝以及屏障受损把它养好，再加上多重的抗氧精粹，用完之后那个光泽感就像给脸打了一剂水光针，这才是真正的贵妇体验，价值感直接拉满。质地是微分子乳液，吸收快不黏腻，油皮混油皮敏感肌都能用，这就是大牌的底气，温柔又有效。出门拍照朋友聚会，谁不想上镜脸是水光透亮的呢？最重要的是今天这个价格过了这个村还真就没这个店儿。海蓝之谜平时确实是高攀不起，精粹乳125毫升正装官方原价2440元，但是今天咱们拿到的是临期清仓库存啊，125毫升正装只要399，两瓶再减10元只要788，省了好几千不说，您还体验了贵妇级别的修护，赶紧回复清仓来下单，有效期到2027年7月份，还有整整一年多的保质期，完全正常使用，而且加好友还能再减5块，速度回复清仓留上两瓶，正品保障还有售后，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溯源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各位，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的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抗初老怕油腻闷痘，还在用厚重面霜的朋友，天热该换这瓶轻薄款。今天399，在这儿可以买到的是海蓝之谜清仓品，售罄无补，赶紧发送清仓来囤货，回复清仓现在囤货。

夏天皮肤越来越干，化妆卡粉，笑起来沟沟壑壑。今天直接把救星为你请来，兰蔻大粉水，分分钟拯救你的干敏肌。护肤水这一块，兰蔻大粉水没有替代品，它不是普通的爽肤水，而是水乳质地，比水更滋润，比乳液更清爽，上脸吸收特别快。它能做到普通水做不到的事，一边补水，一边锁水，一边舒缓。大粉水里面加了扁桃仁精粹和槐花蜂蜜，这两个成分，一个负责深层滋润，一个负责舒缓修护。洗完脸拍上一拍，皮肤没有了紧绷感，摸上去软软的嫩嫩的，后续涂上精华面霜都比平时更好吸收，敏感期泛红干痒拿它湿敷几分钟也都能缓解。这是为什么大粉水火了这么多年，依然是很多人的第一瓶大牌水，因为用第一次你就知道原来洗完脸皮肤可以这么软。但是它的价格确实让很多人犹豫，官方旗舰店400毫升一大瓶就500多块，不是买不起，只是觉得每天拍拍擦擦几个月就空了，有点心疼。今天山水时光商城618省钱抢先购专属返场福利来袭，限时买一送一，2瓶400毫升正装到手只要259，一瓶还不到130块，普通小牌子都不止这个价格。速度回复大牌来抢单，加客服好友再减5块，正品保障还有售后，所有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溯源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各位，因为产地批次不同，部分产品的肤感气味可能有细微的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早晚都用大粉水，让皮肤喝饱水之后，后续粉底都可以变得更加服帖，脸蛋水嫩蓬弹，小细纹也不见了。男士同样也适用，可以保持水油平衡。今天2瓶就只要254，至少能用大半年。回复大牌来抢购，回复大牌现在下单。

各位，上周热卖的卡洛驰洞洞鞋热门尺码和颜色库存所剩无几，价格福利只剩一天了，回复鞋赶紧下定，马上暑假很难再抢到货了。市面上的洞洞鞋看着都差不多，上脚才知道差在哪儿。卡洛驰作为洞洞鞋经典开创品牌，在全球市场一直拥有着超高人气，穿过的粉丝每年都要复购，穿一次就懂了。它不是那种硬邦邦的塑料感，也不是那种软塌塌没支撑的廉价发泡，它用的是高品质的 EVA， 踩下去有韧性，抬起来有回弹，像是每一步都踩在刚出炉的馒头上，又软又实还很稳。很多这仿货呀做到了软，但是做不到羊角。卡洛驰有足弓支撑，有贴合弧度，你走一天的路脚底板不会发酸发紧，光脚穿咱也不怕。它有抗菌防臭技术，下雨天咱也不滑，鲨鱼纹的鞋底抓地非常牢，湿地面上走着也非常踏实。凉鞋拖鞋两种穿法，热门色系咱都有货，温柔杏仁白，百搭曜石黑，个性蓝白红，闭眼冲绝不踩雷。仿货仿的是样子，仿不了这份脚感。鞋子是天天穿的，舒不舒服脚知道。锁定山水时光商城奥莱仓直发，正品保真，价格直接给到地板价。日常通勤首选经典款、云朵款，上脚软乎乎超贴合。官网499，奥莱发货3.9折，只要199。最后一天，公众号回复鞋就能下单。想要增高拉长腿型的就选泡芙款，官网799，奥莱发货3.7折，只要239。穿上立马增高5厘米。今年新增呼声特别高的儿童款，官网199，奥莱发货只要139。趁鞋码颜色还比较全，活动价格还有最后的几天，赶紧回复鞋来下单。趁鞋码颜色全，活动还有最后一天，赶紧回复鞋下单。

0: 您掌握掌握。
1: 我们再来看看，跟朋友刷新一下吧，身边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事情。
0: 嗯，
1: 说是杭州呢，最近出了一个无蚊公园。
0: 哦，
1: 而这是夏天，这小可爱回来了。嗯，但是这个公园呢，它已没有蚊子出圈了。
0: 嗯，
1: 为什么？说它单日最多灭蚊可以达到30000只。
0: 火！
1: 这是杭州江村街道有一个无蚊公园火了，用上了一款捕蚊的黑科技。
0: 嗯，
1: 不用任何的化学药剂，每天能消灭30000多只蚊子。
0: 嗯，
1: 这个无蚊公园靠什么自信的说出无蚊两个字呢？
0: 嗯，
1: 记者也探访了一下现场，从监控的电子屏上面可以看到啊，这款叫做吞天蛙的捕蚊器就安放在十字港公园周边的区域。
0: 哦，
1: 包括西溪湿地的北侧，还有这个卢静西溪等等这个商业区的范围，大概有近100个。
0: 嗯嗯，
1: 这样的安放，那效果怎么样？
0: 嗯，
1: 根据开发这个吞天蛙捕蚊设备的工作人员介绍，
0: 嗯，
1: 吞天蛙装置通过模拟人类的呼吸，
0: 嗯，
1: 释放二氧化碳吸引蚊子靠近。
0: 哦，
1: 然后再由内置的负压风机把这个蚊子啊吸入到它的内部，困死在这个设备里面，能使蚊虫量降低90%。
0: 嗯，
1: 单日消灭蚊虫量能达到30000只。
0: 哦，这个听起来好解恨。
1: 好，我真的觉得这是我这近期听到觉得好棒的一个发明。
0: 所以我就说，为啥我说用好解恨，我来形容。当时你说这条新闻之后，我脑子第一反应就是，它因为它是公园嘛。
1: 嗯，
0: 我心说，我这公园是不是生态特好，然后养了很多这个青蛙。
1: 哦，这样子。
0: 哎，对对对，然后呢它能这个
1: 形成食物链。
0: 对对对对对，那但是你没想到人家这个机器这名字也厉害啊。
1: 嗯，
0: 吞天蛙。
1: 吞天蛙
0: 听起来跟西游记里的大王似的。
1: 嗯，我觉得这才是科技发展的意义嘛。
0: 嗯，
1: 而不是说研究什么抗寒蚊子。每一次听到我都想说，你研究那干啥？
0: 真是
1: 还嫌我们冬天过得不够清静。
0: 所以其实我觉得你像这个，如果是这真的，
1: 嗯，
0: 就关于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
1: 嗯，
0: 我就很不理解研究很多奇奇怪怪的东西。
1: 嗯，
0: 我就觉得就是你看谁发明的这个咖啡提神这件事儿，让我们这些上班的人天天自己还得买花钱买咖啡提着神上着班。
1: 嗯，
0: 就应该让很多的让生活自在舒适的这种这个设施啊和新发明啊，
1: 嗯，
0: 进入我们的这个寻常百姓家。
1: 发明一名科技，就是一款科技，
0: 对对，嗯，
1: 根据单位目前的这个工作形式，
0: 嗯，
1: 去自主的降低老板压的工作量，
0: 嗯，
1: 而不是发明一个不困的咖啡。
0: 嗯，对对对对对，
1: 嗯，
0: 你像这个吞天蛙，这个我觉得到夏天也很实用。我建议这公司啊，
1: 嗯，
0: 这个出民用版，啊，这个在家里头都倒不用吞天啊，就吞一小片吧，这就够了，这就够了，
1: 少吞天蛙，
0: 对不对？
1: 家用版、mini 版，
0: 吞100瓶啊，就够了，知道吗？刚才还有朋友这个真的这个在关注我说的那个。就是那个不加外力一直运动那个。
1: 一直运动。他说这个是永动机原理啊。
0: 栏目说这是永动机原理。
1: 嗯。
0: 那你就作为。
1: 他小皇子，他小皇子。
0: 那你是属于力学假王子。人家是力学真王子。
1: 他是力学小王子。
0: 真假美猴王。
1: 我是力学女王。
0: 哦
1: 我们也欢迎此刻大家在视频端跟我们来打卡签到了啊。
0: 嗯，
1: 很多的朋友也在视频端跟我们来分享。
0: 这 QBaby 还跟我们这互动，你起这么早啊？
1: 是他吗？这不像是他。
0: 不是，这不是他吗？
1: 这是他吗？他不应该醒啊。
0: 你连个线我看看。
1: 你连我们一下。
0: 嗯
1: ，baby， 你连我们一下。
0: 然后看跑了。
1: 嗯。
0: 随手点了一个举报直播。哦，确实是他，
1: 是他，
0: 确实是他。
1: 嗯，
0: 这次怎么我们刚才蛐你听见了？
1: 早睡早起身体好啊，就多睡一些。
0: 嗯，
1: 因为 QBB 是上这个晚班嘛。
0: 对，
1: 大家概念上总是觉得，哎，这7点下班，他是5到7点。
0: 是，
1: 说这叫晚班吗？这也不算晚呢。但是你没想过你下班之后你回到家，
0: 嗯
1: ，QBB 他很辛苦的，回到家他得洗洗漱漱，
0: 嗯，
1: 是不是？他再打几局游戏，
0: 嗯，
1: 一眨眼。稍微再点点好吃的外卖吃吃，配2瓶啤酒，12点过去了。这真的是就很辛苦的。
0: 嗯，
1: 所以不建议这会儿醒来啊，有时间的话就多休息，不用一直想着说学习。
0: 嗯，所以啊，
1: 学习优秀节目不用，不用。
0: 他这个作息啊，
1: 嗯，
0: 我建议他这个下单一下赫莲娜的这个黑白组合。
1: 你再这样的话，就真的你皮肤就下垂了。
0: 对。我们现在这个赫莲娜黑白绷带的这个礼盒啊，
1: 好消息啊，
0: 真的
1: 今天返场上线。
0: 嗯，返场了。
1: 嗯，
0: 因为这个其实前一段很多朋友

0: 这个我们上了一天之后啊，
1: 又给买断货了，
0: 给买没了。然后呢，很多朋友问，因为刚好啊，你这个不管是你自己用啊，还是送人啊，
1: 嗯，
0: 它这个两者之间的这个功能搭配，那已经是做到了这个一加一大于二了。
1: 是的。
0: 再一个，你说作为如果是送人，那这个牌面，
1: 嗯，
0: 咱也已经是在护肤界呀、给到你这个顶流天花板了。
1: 嗯，其实，在520之前，我们是上了一波这个黑白绷带的礼盒，
0: 是
1: 也是我们999商城第一次跟大家上黑绷带加上白绷带的礼盒组合。
0: 对对对，
1: 真的没想到卖那么好。
0: 嗯，
1: 本来以为是可以撑一个就是小那么三五天，
0: 嗯，
1: 就是但没想到这两天的时间
0: 没了，
1: 这款被大家买下线了。
0: 啊、哦，
1: 但凡好像大家就是触碰到。那个赫莲娜、黑绷带，但凡触及这几个关键词，大家就好像就会很应激，
0: 自动触发下狠心机制。
1: 对对对，就是我觉得我好像不买，就真的是错过了一个顶奢级的护肤产品啊。
0: 对，
1: 那这一次我们真的是全国补货，全国仓里面调过来，可能最后有这么几十单没有，
0: 是
1: 所以大文昨天说30单，我待会儿再看一下我们的后台。那此刻呢，大家先来回复礼盒，在上个礼拜没听节目，没跟着我们买到，没抢到的，我们最后的一波库存，来看一下返厂的抗老界天花板。
0: 首先说是黑绷带，咱就连我都知道，它是这个皮肤修复界的这样的一个扛打神器了，
1: 修护神器
0: 是不是？
1: 因为它主打的就是30%高浓度的玻色因。玻色因什么地位？
0: 什么地位？
1: 就像999主持人团队里面的
0: 老杨。
1: 成分里的玻色因呢，就是顶流、
0: 业界天花板。
1: 但凡加上抗衰、提拉紧致，有玻色因这个成分，大家看一下那成分表，但凡含有这个玻色因的，它那个价格，夸夸夸。我买过一款玻色因的提拉紧致面膜，欧莱雅的，你知道多少钱吗？
0: 多少钱？
1: 100多一片，
0: 这么贵吗？
1: 一片。它是就是 SK2 前男友的一个存在，就是因为这个成分它真的很昂贵。黑绷带呢也做到玻色因业界浓度的天花板，达到了30%。像熬夜加班呢、换季过敏啊，脸上泛红起皮，晚上你涂上它，第二天你再去照镜子，真的会觉得紧致很多，红血丝小颗粒就像被那个隐形的绷带轻轻裹住安抚下去。用过的姐妹都说法令纹撑起来了，苹果肌饱满了，下颌线清晰了。我们这个价格大家拿过去啊，就不要按官方的用量，黄豆大小往脸上涂，
0: 快着涂
1: 啊，你按我台用量，硬币大小往脸上两层叠涂，哪儿法令纹？
0: 后敷叠涂，
1: 就是法令纹的位置，苹果肌的位置多敷一点，多涂一点，下颌线的位置敷完以后，再往上就是手法提拉一下。这么贵的产品，咱们用出效果。
0: 对，
1: 那白绷带是什么呢？它是白天的防护盾，质地像丝绸一般化开，上妆服贴不搓泥，下午不泛油光，抵御紫外线，让皮肤全天稳定，不泛红，不闹脾气。这两个，一个白天防护，一个夜间修护，24小时给皮肤绑绷带。
0: 是，为什么我们有底气让大家叠涂后敷呢？因为正常咱说50毫升黑绷带，50毫升白绷带，专柜得卖7000多。
1: 那你真的到手7460，你确实是不能涂两遍。
0: 对。我都恨不得小米粒大那么用，
1: 我恨不得摆在化妆台上，我摆一年，就是为了让客人看看。
0: 用完罐也不扔啊！我跟你讲，
1: 不用完。
0: 但是今天我们这个品牌方啊，冲销量，也让这个咱们体验到黑白绷带叠加使用的效果。
1: 是的，
0: 直接给大家降到999，到手2瓶正装，
1: 太低了，这真的是击穿底价。
0: 是一瓶500块钱都不到，
1: 不到
0: 啊。直接给您省6000多，而且还是给您做的一个礼盒装，就充分考虑到您是送人，就有礼盒，您自己用，咱们自己看着它也觉得这个超值啊！
1: 感谢品牌方厚爱，大家此刻抓紧时间回复礼盒来抢订，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放心，大家全程都可以查单，它的链路从哪来，过哪关到哪去，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我们也支持7天56退换，顺。风包邮，各位放心下单。然后此刻呢，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继续回复礼盒来锁定名额了，因为大家知道它唯一的遗憾就是库存少了，拼手速，这次我们全国 国调货来，就是这30单的库存拼完立刻恢复原价。
0: 是，您直接
1: 恢复原价之后，我们不上这个拼。
0: 对对对，
1: 我们在这儿原价让大家买没意义。
0: 是，所以今天我们基本上就是算是一个返场专场。
1: 对对对。
0: 啊，这是刚才那个洞洞鞋，啊，和那个莫桑钻，还有这会儿跟大家说的这个赫莲娜，都是剩的库存不多。
1: 今日三大返场王，
0: 哎，对，您都可以直接回复相应的关键词，
1: 冲赫莲娜回复礼盒
0: ，
1: 想要莫桑钻的话，想买我们的小方糖，最后的库存大家都可以去回复钻石，
0: 啊，然后洞洞鞋就是鞋，啊，您直接回复关键词就可以了，
1: 一键抢单了。
2: 今天你薅羊毛了吗？私家车官方商城天天都有大动作，每天一款大牌好物秒杀，这波羊毛必须薅。
3: 大牌保证品质，您放心吃，放心用，价格我们把关，全渠道超底价，卖贵退差价，售后私家车全流程兜底，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
4: 重返，我们是认真的。
2: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抓紧回复朋友，添加我们主持人小助理微信，即可抢秒杀福利。
3: 回复朋友，每天薅羊毛，天天都省钱。
5: 趣闻亮瞎眼，全程知识点，冷言冷语，知乎者也。
6: 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2: 本节目由南极洲巴布亚企鹅全球后援会首席冠名播出。
7: 冷言冷语，我是佳宇。今天的问题是，为什么飞机都是从左侧登机的？
8: 为什么呢？
7: 你可能从来没有注意过，无论是经过廊桥，或者在机坪上通过登机梯登机，我们都是从飞机的左侧门上飞机的。其实从左侧登机是沿用了航运界的老习惯。在航海时代，大轮船总是左侧靠岸，所以左侧叫做 port side， 右侧叫做 starboard side。 因为有些轮船的方向舵通常安装在靠右侧，从右侧靠岸会受到方向舵的阻碍，另一些船只则会受到螺旋桨旋向的影响，从左侧靠岸比右侧靠岸更容易。这个古老的习惯也沿用到了现在的航空界。除此之外，航空界的很多名词都是沿用航海界的用法，所以一般情况下飞机也都是从左侧登机，机场的廊桥设计也都是在左侧，当飞机在停机位停稳后，缓缓从左侧接近飞机。除了登机门之外，飞机上的其他门都有自己的作用，比如左边的叫登机门，右边的叫服务门。右侧和后部的舱门是航时车及服务车辆的进出口，装卸托运行李的舱门也在右侧下部。大部分飞机的加油接口也设计在飞机右侧的机翼下方，所以无论是靠近廊桥还是停留在停机坪，所有的旅客都是从左面登机或者下飞机，而行李货物、餐车、油车全部从右侧接近飞机，这样互不干扰。此外，飞机上的每扇舱门都起着应急门的作用，在紧急时刻，所有的舱门都可以作为逃生的可用通道。这下你应该分清楚了这左左右右的门道了吧？
9: 来了个白，
2: 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冷言冷语，收听更多有趣内容。
7: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
10: 2026，立马优秀。
7: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私家车999，天生不安分。郑州 FM99.9， 开封 FM105.1， 新乡 FM97.2， 洛阳 FM98.9， 濮阳 FM101.3， 三门峡 FM101.1， 许昌 FM89.5。
10: 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欢迎一键关注私家车999。
7: 在河南开车就听私家车999。
10: 2026，立马优秀。
2: 开车听广播，你是懂生活的。购物来私家车999商城，你是会薅羊毛的。
7: 私家车999电台自营，主持人替你源头溯源。我们不生产好物，只是高品质好货的搬运工。
2: 大牌美妆、地标美食、鲜货穿搭，从国际范儿到家乡味，应有尽有。不用飞全球，动动手指，世界就在你的后备箱里。
7: 买贵返差价，秒杀手腕无，积分当钱花。咱不玩虚的，直接把价格打到你的心坎里。
2: 平台全程兜底，7天无理由，售后更无忧，省钱省心，保真买的就是个舒坦。
7: 私家车999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99，进群开启新世界。
2: 克拉自由，
7: 购物自由，
2: 全在这一句回复里。
8: 听运河边的晚风吹过台儿庄的灯火，看古城里的星光点亮你我的向往。
9: 河南广电老年大学寻梦天下第一庄台儿庄古城两日游来了，
11: 388元每人零购物品质游，一晚高端古城客栈，还能逛台儿庄大战纪念馆、徐州宝莲寺。6月2号发团，关注银铃乐学派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了解详情，和老伙伴一起把诗和远方。